0: ꯄꯨ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ꯌꯥ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ꯅꯣꯡꯄꯣꯛ ꯁꯦꯛ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ꯍꯥꯎꯈꯣ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ꯇ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ꯂꯥꯏꯌꯣꯡꯗꯒꯤ ꯑꯉꯥꯡ 13 ꯁꯤ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ꯁꯤꯕ ꯃꯤꯑꯣꯏ 1,000 ꯁꯨꯞꯅ 96 ꯁꯨ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ꯀꯩꯔꯥꯎꯗ ꯂꯩꯕ ꯁ꯭ꯇꯦꯠ ꯇꯤ 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ꯐꯃꯨꯡ ꯍꯨꯝꯕꯗ꯭ꯔꯥ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ꯋꯥꯐꯝ ꯑ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ꯆꯤꯟ ꯆꯠꯄ ꯃꯤꯁꯛ MLA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ꯒꯤ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MLA ꯅ ꯍꯥꯏꯔꯤꯕ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ꯁꯤ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ꯃꯊꯧ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ꯆꯥꯡ ꯅꯥꯏꯅ ꯗꯥꯏꯂꯥꯏꯁꯤꯁ ꯃꯊꯧ ꯇꯥꯕ ꯑꯅꯥꯕꯁꯤꯡꯗ ꯃꯇꯤꯛ ꯆꯥꯕ ꯁꯔꯚꯤꯁꯁꯤꯡ ꯐꯪꯍꯟꯒꯅꯤ ꯃꯁꯤꯅ ꯑꯅꯥꯕꯁꯤꯡꯗ ꯗꯥꯏꯂꯥꯏꯁꯤꯁꯀꯤꯗꯃꯛ ꯃꯇꯝ ꯁꯥꯡꯅ ꯉꯥꯏꯕꯒꯤ ꯑꯋꯥꯕ ꯑꯗꯨ ꯈꯔꯃꯈꯩꯗꯤ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ꯁ꯭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ꯅ ꯍꯥꯏ ꯁꯦꯟꯇꯔ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 PMJAY ꯃꯈꯥꯗ ꯃꯊꯧ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ꯍꯛꯁꯦꯜꯒꯤ ꯇꯦꯡꯕꯥꯡ CMHT ꯀꯥꯔꯗ ꯄꯥꯏꯕ ꯕꯦꯅꯤꯐꯤꯁꯔꯤꯁꯤꯡꯒꯤ ꯑꯣꯏꯅ ꯂꯦꯝꯅ ꯗꯥꯏꯂꯥꯏꯁꯤꯁ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ꯒꯅꯤ ꯈꯣꯡꯊꯥꯡ ꯑꯁꯤ ꯔꯥꯖ꯭ꯌ ꯑꯁꯤꯗ ꯗꯥꯏꯂꯥꯏꯁꯤꯁꯀꯤ ꯃꯊꯧ ꯇꯥꯕ ꯑꯅꯥꯕ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ꯄꯥꯏꯈꯠꯂꯛꯄꯅꯤ ꯍꯧꯖꯤꯛ ꯁꯔꯀꯥꯔꯒꯤ ꯍꯣꯁꯄꯤꯇꯥꯜꯁꯤꯡꯗ ꯗꯥꯏꯂꯥꯏꯁꯤꯁꯀꯤ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ꯅꯥꯕꯁꯤꯡ ꯂꯥꯏꯌꯦꯡ ꯄꯤꯕꯗ ꯑꯋꯥꯕ ꯑꯣ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ꯄꯥꯋꯔ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ꯂꯥꯏꯟꯁꯤꯡ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ꯂꯝꯒꯤ ꯃꯄꯨꯁꯤꯡ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ꯔꯥꯏꯠ ꯑꯣꯐ ꯋꯦ ROW ꯅꯤꯌꯣꯝ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ꯝꯄꯦꯟꯁꯦꯁꯟ ꯄꯤꯒꯅꯤ ꯍꯥꯏꯅ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ꯋꯥꯔꯦꯞ ꯂꯧꯔꯦ ꯍꯥꯏꯅ MLA ꯁꯥꯄꯝ ꯔꯟꯖꯟ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ꯛꯁꯇꯔꯅꯦꯜꯂꯤ ꯑꯦꯗꯦꯠ ꯄ꯭ꯔꯣꯖꯦꯛ ꯑꯃꯁꯨꯡ ꯗꯤꯄꯣꯖꯤꯠꯀꯤ ꯊꯕꯛꯁꯤꯡ ꯋꯥꯔꯜ ꯕꯦꯡꯛ ꯑꯃꯁꯨꯡ ꯑꯦꯁꯤꯌꯥ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ꯕꯦꯡꯛꯀꯤ ꯁꯦꯟꯊꯪ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 ꯄ꯭ꯔꯣꯖꯦꯛꯁꯤꯡ ꯔꯦꯜꯋꯦ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ꯂꯝꯒꯤ ꯃꯄꯨꯁꯤꯡꯒꯤ ꯑꯣꯏꯅ ꯇꯥꯋꯔ ꯕꯦꯁꯁꯤꯡ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ꯂꯝꯒꯤ ꯁꯔꯨꯛꯀꯤ ꯆꯥꯗ ꯆꯅꯤꯒꯤ ꯀꯝꯄꯦꯟꯁꯦꯁꯟ ꯄꯤꯒꯅꯤ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ꯀꯣꯔꯤꯗꯣꯔ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ꯑꯣꯏꯅ ꯂꯝꯒꯤ ꯚꯦꯂꯨꯒꯤ ꯆꯥꯗ 90%ꯒꯤ ꯀꯝꯄꯦꯟꯁꯦꯁꯟ ꯄꯤꯒ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ꯁꯦꯟꯊꯪ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 ꯄ꯭ꯔꯣꯖꯦ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ꯇꯥꯋꯔ ꯕꯦ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ꯂꯝꯒꯤ ꯃꯄꯨꯁꯤꯡꯗ ꯂꯝꯒꯤ ꯚꯦꯂꯨꯒꯤ ꯆꯥꯗ 100%ꯒꯤ ꯆꯥꯡꯗ ꯀꯝꯄꯦꯟꯁꯦꯁꯟ ꯄꯤꯒꯅꯤ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ꯀꯣꯔꯤꯗꯣꯔꯅ ꯁꯣꯛꯍꯜꯂꯕꯁꯤꯡꯒꯤ ꯑꯣꯏꯅ ꯂꯝꯒꯤ ꯚꯦꯂꯨꯒꯤ ꯆꯥꯗ 90%ꯒꯤ ꯀꯝꯄꯦꯟꯁꯦꯁꯟ ꯄꯤꯒ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ꯗꯤꯔꯦꯛꯇꯔ ꯖꯤ ꯔꯣꯕꯔꯠ ꯁꯔꯃꯅ ꯍꯥꯏꯔꯤ ꯍꯦꯀꯥꯊꯣꯟꯅ AIꯒꯤ ꯐꯝꯕꯥꯛ ꯑꯃ 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ꯗ ꯑꯅꯧꯕ ꯃꯥꯌꯣꯟ ꯑꯃ ꯄꯨꯔꯛ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ꯄꯨꯊꯣꯛ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ꯔꯥ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ꯇꯨꯔꯤꯖꯝ ꯕꯤꯚꯥꯒ ꯑꯅꯤ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ꯗ ꯚꯦꯂꯤꯗꯤꯛꯇꯔꯤ ꯁꯦꯁꯟ ꯑꯣꯐ ꯔꯤ ꯏꯃꯥꯖꯤꯅꯤꯡ ꯃꯅꯤꯄꯨꯔ ꯍꯦꯀꯥꯊꯣꯟ 2026ꯇ ꯗꯤꯔꯦꯛꯇꯔ ꯔꯣꯕꯔꯠ ꯁꯔꯃ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ꯔꯝ ꯑꯁꯤ ꯗꯤꯖꯤꯇꯦꯜ ꯑꯦꯖꯦꯟꯗꯥ ꯑꯦꯟ AI2 ꯔꯤꯗꯤꯖꯥꯏꯟ ꯇꯨꯔꯤꯖꯝ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ꯋꯥꯔꯜꯗ ꯇꯨꯔꯤꯖꯝ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ꯡꯗꯝꯅꯕ ꯀꯌꯥꯗ ꯄꯨꯟꯅ ꯃꯤꯑꯣꯏ 150ꯔꯣꯝꯅ ꯇꯤꯝ 30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ꯇꯤꯝ 6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ꯔꯥꯖ꯭ꯌꯁꯤꯡꯗꯒꯤ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ꯕꯥꯜ ꯀꯃꯥꯟꯗꯣ ꯑꯃꯁꯨꯡ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ꯔꯥꯡ ꯅꯣꯡꯄꯣꯛ ꯁꯦꯛ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ꯐꯧꯋꯤꯕꯤ ꯚꯤꯂꯦꯖ ꯃꯅꯥꯛꯇ ꯂꯩꯕ ꯍꯥꯎꯈꯣ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ꯐꯥꯒꯠꯂ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ꯗꯤ ꯃꯦꯒꯥꯖꯤꯟꯒ ꯂꯣꯏꯅꯅ AK-56 ꯔꯥꯏꯐꯜ ꯑꯃ ꯂꯦꯊꯣꯠ ꯒꯟ ꯑꯃ .32ꯒꯤ ꯄꯤꯁꯇꯣꯜ ꯑꯍꯨꯝ ꯃꯦꯒꯥꯖꯤꯟꯒ ꯂꯣꯏꯅꯅ 9mm ꯄꯤꯁꯇꯣꯜ ꯑꯅꯤ .32ꯒꯤ ꯃꯦꯒꯥꯖꯤꯟ ꯑꯅꯤ ꯍꯦꯟ ꯒ꯭ꯔꯦꯅꯦꯠ 7 ꯂꯦꯊꯣꯠ ꯁꯦꯜ 6 ꯌꯥꯎꯅ ꯅꯣꯡꯃꯩ ꯃꯔꯨ ꯀꯌꯥꯃꯔꯨꯝ ꯌꯥꯎꯔꯤ ꯑꯇꯣꯞꯄ ꯊꯧꯗꯣꯛ ꯑꯃꯗ ꯁ꯭ꯄꯤꯁꯦꯜ ꯀꯃꯥꯟꯗꯣ ꯌꯨꯅꯤꯠꯅ ꯃꯤꯑꯣꯏ ꯑꯃ ꯐꯥꯔꯕ ꯃꯇꯨꯡ ꯁꯦꯛ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ꯃꯤꯑꯣꯏ ꯑꯗꯨ ꯋꯥꯍꯪ ꯄꯥꯎꯍꯪ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ꯃꯉꯣꯟꯗꯒꯤ AK ꯔꯥꯏꯐꯜ ꯑꯃ ꯏꯟꯁꯥꯁ ꯔꯥꯏꯐꯜ ꯑꯅꯤ ꯍꯦꯟ ꯒ꯭ꯔꯦꯅꯦꯠ ꯑꯃ ꯌꯥꯎꯅ ꯅꯣꯡꯃꯩ ꯃꯔꯨ ꯈꯔꯁꯨ ꯐꯪꯕ ꯉꯝꯈꯤ ꯑꯥꯏ.ꯁꯤ. ꯅꯥꯒꯣꯌꯥ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ꯀꯤꯂꯣꯒ꯭ꯔꯥꯝ 30ꯒꯤ ꯋꯨꯁꯨ ꯃꯁꯥꯟꯅꯗ ꯅꯥꯎꯔꯦꯝ ꯔꯣꯁꯤꯕꯤꯅ ꯗꯦꯕꯤ ꯂꯨꯄꯥꯒꯤ ꯇꯛꯃꯥꯟ ꯂꯧꯔꯦ ꯐꯥꯏꯅꯦꯜꯗ ꯆꯩꯅꯥꯒꯤ ꯖꯥꯡ ꯖꯤꯌꯣꯌꯨꯅ .2 ꯁꯤꯅꯣꯗ ꯊꯣꯏꯈꯤꯕ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ꯕꯪꯒ꯭ꯂꯥꯗꯦꯁꯇ ꯍꯧꯈꯤꯕ ꯄꯨꯡ 20 ꯑꯁꯤꯗ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ꯂꯥꯏꯌꯣꯡꯗꯒꯤ ꯑꯉꯥꯡ 13 ꯁꯤ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15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ꯁꯤꯕ ꯃꯤꯑꯣꯏ ꯂꯤꯁꯤꯡ ꯑꯃ ꯁꯨꯞꯅ ꯍꯨꯝꯐꯨꯇꯔꯥ ꯇꯔꯨꯛ ꯁꯨꯈ꯭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ꯖꯦꯅꯦꯔꯦꯜ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ꯈꯤꯕ ꯄꯨꯡ ꯀꯨꯟꯃꯔꯤꯗ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ꯑꯅꯧꯕ ꯀꯦꯁ ꯂꯤꯁꯤꯡ ꯑꯃ ꯆꯥꯝꯃ ꯌꯥꯡꯈꯩ ꯇꯔꯦꯠ ꯊꯦꯡꯅꯗꯨꯅ ꯃꯥꯔꯁ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ꯁ ꯂꯥꯈ ꯑꯃ ꯂꯤꯁꯤꯡ ꯃꯔꯤꯐꯨ ꯍꯨꯝꯗꯣꯏ ꯆꯥꯝꯃ꯭ꯔꯤ ꯅꯤꯐꯨ ꯃꯥꯄꯜ ꯊꯦꯡꯅꯔꯦ. ꯄꯥꯎ ꯑꯗꯨꯅ ꯍꯥꯏ ꯃꯥꯔꯁ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ꯅꯥꯔꯦ ꯍꯥꯏꯕ ꯃꯤꯑꯣꯏ ꯂꯥꯈ ꯑꯃ ꯂꯤꯁꯤꯡ ꯍꯨꯝꯐꯨꯅꯤꯊꯣꯏ ꯁꯨꯞꯅ ꯅꯤꯐꯨꯅꯤꯄꯥꯟ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ꯇꯨꯅ ꯂꯩꯈꯤ.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ꯂꯥꯈ ꯑꯃ ꯂꯤꯁꯤꯡ ꯌꯥꯡꯈꯩ ꯃꯉꯥ ꯆꯥꯇ꯭ꯔꯨꯛ ꯇꯔꯥꯅꯤꯊꯣꯏ ꯅꯥꯕ ꯐꯗꯨꯅ ꯍꯣꯁꯄꯤꯇꯥꯜꯗꯒꯤ ꯗꯤꯁꯆꯥꯔꯖ ꯇꯧꯈꯤ.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ꯂꯩꯅꯥꯗꯒꯤ ꯑꯉꯥꯡ ꯆꯃꯥꯄꯜ ꯍꯨꯝꯐꯨꯇꯔꯥꯃꯉꯥ ꯁꯤꯈ꯭ꯔꯦ, ꯑꯗꯨꯒ ꯑꯉꯥꯡ ꯆꯥꯝꯃ ꯑꯃꯗꯤ ꯃꯤꯖꯜꯁꯅ ꯂꯩꯈꯤꯗ꯭ꯔꯦ. ꯑꯦꯝ ꯑꯦꯁ ꯇꯤꯔꯨꯄꯇꯤ ꯏꯟꯐ꯭ꯔꯥ ꯄ꯭ꯔꯣꯖꯦꯛꯁ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ꯀ ꯃꯔꯤ ꯂꯩꯅꯕ ꯀꯦꯁ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ꯏ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ꯗꯦꯜꯂꯤ, ꯃꯣꯍꯥꯂꯤ, ꯆꯥꯟꯗꯤꯒꯔ, ꯄꯟꯁꯀꯨꯂꯥ ꯑꯃꯁꯨꯡ ꯂꯨꯙꯤꯌꯥꯅꯥ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ꯟꯇꯔꯨꯛꯇ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ꯄ꯭ꯔꯤꯚꯦꯟꯁꯟ ꯑꯣꯐ ꯃꯅꯤ ꯂꯣꯟꯗ꯭ꯔꯤꯡ ꯑꯦꯛꯀꯤ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ꯄꯅꯤ. ꯗꯥꯏꯔꯦꯛꯇꯣꯔꯦꯠ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 ꯑꯦꯝ ꯑꯦꯁ ꯇꯤꯔꯨꯄꯇꯤ ꯏꯟꯐ꯭ꯔꯥ ꯄ꯭ꯔꯣꯖꯦꯛꯁ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 ꯑꯁꯤ ꯄ꯭ꯔꯣꯖꯦꯛ ꯑꯃ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ꯟꯅ ꯂꯨꯄꯥ ꯀꯣꯇꯤ ꯆꯅꯤ ꯃꯔꯤꯐꯨꯇꯔꯥ ꯔꯣꯝꯒꯤ ꯁꯦꯟꯖꯥ ꯊꯨꯝꯖꯥꯒꯤ ꯀꯦꯁ ꯑꯃꯗ ꯆꯦꯟ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ꯇꯤꯂꯥꯏꯠ ꯁ꯭ꯃꯥꯔꯠ ꯑꯦꯟꯇꯤ ꯏꯌꯔ ꯐꯤꯜ ꯋꯤꯄꯟꯁ ꯆꯥꯝꯃ ꯍꯨꯝꯐꯨ ꯂꯩꯅꯕ ꯚꯥꯔꯠ ꯗꯥꯏꯅꯥꯃꯤꯛꯁ ꯂꯤꯃꯤꯇꯦꯗꯀ ꯂꯨꯄꯥ ꯀꯣꯇꯤ ꯆꯅꯤꯄꯥꯟ ꯇꯔꯥ ꯍꯦꯟꯕꯒꯤ ꯀꯟꯇ꯭ꯔꯦꯛ ꯁꯥꯏꯟ ꯇꯧꯅꯈ꯭ꯔꯦ. ꯍꯥꯏꯔꯤ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ꯁꯤ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ꯠ ꯀꯨꯟꯅꯤꯄꯥꯟ ꯑꯃꯁꯨꯡ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ꯅꯤꯄꯥꯟ ꯀꯨꯟꯃꯥꯄꯟ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ꯁꯤꯅ ꯅꯣꯡꯊꯛꯇꯒꯤ ꯂꯩꯃꯥꯏꯗ ꯀꯥꯞꯄ ꯌꯥꯕ ꯑꯃꯁꯨꯡ ꯌꯦꯛꯅꯕꯒꯤ ꯏꯌꯔ ꯐꯤꯜꯁꯤꯡ ꯑꯔꯥꯞꯄ ꯔꯦꯟꯁꯇꯒꯤ ꯃꯥꯡ ꯇꯥꯛ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ꯆꯥꯛ ꯃꯊꯨꯝ ꯁꯤꯖꯤꯟꯅꯗꯨꯅ ꯗꯤ ꯑꯥꯔ ꯗꯤ ꯑꯣꯅ ꯄꯨꯊꯣꯛꯄ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 ꯂꯩꯔꯦ. ꯚꯤꯛꯇꯔ
1: ꯊꯥꯒꯠꯆꯔꯤꯉꯥꯟꯊꯣꯏ. ꯃꯤꯔꯥꯕꯥꯏꯅ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ꯕ, ꯐꯃꯨꯡ ꯍꯨꯝꯐꯨꯇꯔꯥ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ꯍꯥꯡꯗꯣꯛꯅꯕ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ꯕ ꯑꯃꯁꯨꯡ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ꯃꯥꯌꯣꯛꯅꯕꯒꯤ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ꯂꯥꯁꯟ ꯁꯣꯡꯄꯤꯕꯨꯡꯗ ꯂꯥꯟꯗꯥꯔꯛꯄꯗ ꯀꯨꯀꯤ ꯑꯃ ꯁꯤ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ꯂꯝꯁꯤꯡꯗ ꯅꯥꯒꯥ ꯀꯨꯀꯤ ꯐꯨꯔꯨꯞ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ꯎꯡꯈꯠ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ꯗꯤꯁꯇ꯭ꯔꯤꯛ ꯑꯍꯨꯝꯗ ꯅꯥꯒꯥ ꯀꯨꯀꯤ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ꯅꯈ꯭ꯔꯦ, ꯑꯃ ꯂꯩꯈꯤꯗ꯭ꯔꯦ, ꯌꯨꯝ ꯀꯨꯟ ꯍꯦꯟꯅ ꯃꯩ ꯆꯥꯛ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ꯄꯨꯋꯥꯔꯤ ꯑꯣꯏꯔꯕ ꯑꯍꯥꯟ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ꯈꯨꯜ ꯑꯅꯤꯒꯤ ꯌꯨꯝ ꯃꯔꯤꯔꯣꯝ ꯃꯩ ꯊꯥꯔꯝꯂꯦ, ꯂꯥꯏꯟꯃꯦꯟ ꯑꯃ ꯀꯥꯞꯇꯨꯅ ꯍꯜꯂꯝꯂꯦ ꯍꯥꯏꯅ ꯑꯅꯧꯕ ꯃꯥꯌꯣꯟ ꯄꯥꯎꯆꯦ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ꯎꯒꯤ ꯇꯤ 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ꯈꯟꯅꯕ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ꯟꯊꯣꯛꯅꯕ ꯁ꯭ꯇꯦꯠ ꯀꯦꯕꯤꯅꯦꯠ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ꯜꯂꯛꯄꯗ ꯆꯥꯎꯈꯠꯄ ꯃꯅꯤꯄꯨꯔ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ꯍꯥꯁꯤꯡꯒꯤ ꯃꯈꯨꯠꯇ ꯂꯩꯔꯦ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ꯌꯨꯖꯤꯌꯝꯗ ꯂꯩꯔꯤꯕ ꯁꯅꯥ ꯂꯨꯄꯥꯁꯤꯡ ꯎꯠꯇꯨꯅ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ꯄꯤ ꯑꯦꯝ ꯖꯦ ꯚꯤ ꯑꯦꯝꯒꯤ ꯃꯇꯥꯡꯗ ꯚꯔꯇ ꯃꯦꯗꯤꯌꯥ ꯋꯥꯛꯁꯣꯞ ꯇꯃꯦꯡꯂꯣ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ꯀꯨꯏ, ꯆꯥꯝꯔꯤꯎꯄ꯭ꯌꯨ, ꯂꯪꯀꯥ ꯑꯃꯁꯨꯡ ꯊꯥꯅꯝꯕ ꯈꯨꯜꯗ ꯀꯨꯀꯤ ꯃꯤꯂꯤꯇꯦꯟꯁꯤꯡꯅ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ꯁꯤꯡꯅ ꯖꯁꯇꯤ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 ꯗꯤꯃꯥꯟ ꯇꯧꯔꯛꯈꯤꯕ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ꯐ ꯁꯤ ꯐꯨꯂꯣꯅ ꯁꯦꯅꯥꯄꯇꯤ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ꯒ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 ꯍꯥꯏ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ꯉꯥꯟꯊꯣꯏ
0: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ꯀꯩꯔꯥꯎꯗ ꯂꯩꯕ ꯁ꯭ꯇꯦꯠ ꯇꯤ 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ꯐꯃꯨꯡ ꯍꯨꯝꯐꯨꯇꯔꯥ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ꯏꯂꯥꯏꯁꯤ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ꯄꯗ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ꯌꯥ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ꯅꯣꯡꯄꯣꯛ ꯁꯦꯛ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ꯍꯥꯎꯈꯣ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ꯇ ꯃꯤꯖꯜꯁꯅ ꯆꯤꯡꯅꯕ ꯂꯥꯏꯑꯣꯡꯗꯒꯤ ꯑꯉꯥꯡ ꯇꯔꯥꯃꯥꯊꯣꯏ ꯁꯤ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ꯖꯜꯁꯅ ꯁꯤꯕ ꯃꯤꯑꯣꯏ ꯂꯤꯁꯤꯡ ꯑꯃ ꯁꯨꯞꯅ ꯍꯨꯝꯐꯨꯇꯔꯥ ꯇꯔꯨꯛ ꯁꯨ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ꯇꯝ ꯁꯦ ꯃꯇꯝ ꯑꯃ ꯑꯣꯏꯈ꯭ꯔꯦ
1: ꯀꯩꯕꯨꯅꯣ ꯏꯃꯥ
0: ꯑꯣ ꯃꯇꯝ ꯅꯠꯇꯅ ꯇꯥꯔꯤꯕ ꯅꯣꯡꯁꯤꯕꯨꯅꯦ ꯏꯃꯥꯅ ꯍꯥꯏꯔꯤꯁꯦ
1: ꯑꯩꯗꯤ ꯅꯣꯡꯁꯦ ꯆꯨ ꯆꯨ ꯍꯣꯅꯤꯡꯗꯦꯉꯣ
0: ꯑꯣ ꯅꯣꯡ ꯇꯥꯗꯕꯁꯨꯅꯦ ꯍꯦꯛ ꯌꯥꯕ ꯅꯠꯇꯦꯗꯣꯏꯕꯨꯡꯉꯣ ꯃꯥꯂꯦꯝ ꯑꯁꯤꯗ ꯍꯋꯥꯏ ꯄꯥꯟꯕ ꯃꯌꯥꯝ ꯑꯃꯅ ꯍꯤꯡꯅꯔꯤꯕꯁꯦ ꯏꯁꯤꯡ ꯌꯥꯎꯗ꯭ꯔꯗꯤ ꯀꯗꯥꯏꯗꯒꯤ ꯀꯃꯥꯏꯅ ꯍꯤꯡꯗꯣꯏꯅꯣ
1: ꯏꯃꯥ ꯅꯨꯃꯤꯠꯁꯨ ꯌꯥꯎꯗ꯭ꯔꯗꯤ ꯍꯤꯡꯕ ꯌꯥꯔꯣꯏꯀꯣ
0: ꯅꯨꯃꯤꯠꯇꯤ ꯄ꯭ꯔꯤꯊꯤꯕꯤꯗ ꯂꯩꯕ ꯅꯠꯇꯦꯗ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ꯍꯤꯡꯕꯗ ꯅꯨꯃꯤꯠꯀꯤ ꯃꯇꯦꯡ ꯌꯥꯎ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ꯋꯥꯅꯤ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 ꯑꯣꯏꯕꯗ ꯆꯪꯂꯤꯕ ꯃꯆꯥ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ꯂꯩꯕꯥꯛꯁꯤꯅꯦ ꯏꯁꯤꯡꯅꯦ ꯅꯨꯡꯁꯤꯠꯅ깹 ꯑꯇꯤꯌꯥꯅ깹 ꯁꯤꯅꯤꯗ ꯂꯩꯕꯨꯡꯉꯣ ꯍꯩꯃꯥ ꯃꯣꯏ ꯄꯥꯕꯨꯡꯗꯤ ꯆꯣꯠꯇ꯭ꯔꯤꯕꯣ ꯇꯧꯔꯤꯁꯤꯕꯣ
2: ꯆꯣꯠꯄꯗꯤ ꯆꯣꯠꯍꯧꯗ꯭ꯔꯦ ꯑꯁ꯭ꯋꯥꯏꯗ ꯉꯥꯛꯇꯪ ꯊꯨꯞꯇꯨꯅ ꯂꯩꯔꯨꯔꯦ ꯅꯣꯡ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ꯃꯤ ꯂꯥꯛꯅꯕ ꯍꯦꯛ ꯊꯣꯛꯂꯗꯅ
1: ꯏꯃꯥ ꯂꯩꯕꯥꯛꯇꯒꯤ ꯏꯁꯤꯡꯒꯤ ꯁꯔꯨꯛꯅ ꯍꯦꯟꯅ ꯌꯥꯝ ꯂꯩ ꯍꯥꯏꯁꯤꯕꯨ ꯆꯨꯝꯕ꯭ꯔꯕ
0: ꯑꯣ ꯑꯗꯨꯗꯤ ꯅꯄꯥꯕꯨꯡꯗ ꯇꯥꯛꯍꯜꯂꯨꯁꯦ
2: ꯏꯆꯥꯅ ꯈꯪꯂꯛꯄ ꯇꯥꯟꯖꯥ ꯑꯁꯤꯗ ꯈꯪꯍꯜꯍꯧꯔꯕꯗꯤ ꯃꯄꯨꯟꯁꯤ ꯆꯨꯞꯄ ꯀꯥꯎꯔꯣꯏꯗꯣꯔꯤꯕꯅꯤꯅꯦ ꯄꯥꯕꯨꯡ ꯍꯥꯏꯒꯦ ꯄꯥꯕꯨꯡ ꯍꯥꯏꯒꯦꯀꯣ ꯄꯥꯕꯨꯡ ꯐꯤꯁꯦ ꯁꯦꯡꯗꯣꯛꯊꯣꯛꯈꯤꯒꯦꯁꯦ ꯑꯩ
1: ꯄꯥꯕꯨ ꯐꯤ ꯍꯣꯡꯅ ꯍꯣꯡꯅ ꯑꯗꯨꯝ ꯍꯥꯏꯕꯤꯌꯨ
2: ꯍꯣꯏ ꯍꯣꯏ ꯍꯥꯏꯒꯦ ꯍꯥꯏ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ꯏꯁꯤꯡꯁꯤ ꯌꯥꯝ ꯌꯥꯝ ꯐꯖꯅꯤꯀꯣ ꯏꯁꯤꯡ ꯌꯥꯝꯕ ꯌꯥꯝꯗꯕꯒꯤ ꯋꯥꯗꯨ ꯍꯥꯏꯗ꯭ꯔꯤꯉꯩꯗ ꯄꯥꯕꯨꯡ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ꯔꯨꯑꯣꯏꯕ ꯄꯣꯠꯁꯛ ꯈꯔ ꯍꯥꯟꯅ ꯑ� ꯅꯣꯟꯗꯥꯒꯦꯀꯣ ꯍꯋꯥꯏ ꯄꯥꯟꯕ ꯀꯥꯡꯂꯨꯞ ꯃꯌꯥꯝ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ꯑꯁꯤꯕꯨ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ꯍꯥꯏꯅ ꯈꯪꯅꯩ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ꯑꯣꯏꯕꯗ ꯆꯪꯂꯤꯕ ꯃꯆꯥ ꯑꯁꯤ ꯀꯔꯤ ꯀꯔꯤꯅꯣ ꯅꯪ ꯈꯪꯉꯕ꯭ꯔꯥ
1: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ꯑꯗꯨꯒ ꯑꯇꯩꯗꯤ ꯈꯪꯗ꯭ꯔꯤ
2: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ꯑꯣꯏꯕꯗ ꯆꯥꯅ ꯍꯥꯏꯕ ꯏꯁꯤꯡꯅꯦ ꯅꯨꯡꯁꯤꯠꯅꯦ ꯑꯗꯨ ꯆꯨꯝꯃꯤꯀꯣ ꯑꯗꯨꯒ ꯋꯥꯠꯍꯧꯔꯤꯕꯗꯨꯅ ꯂꯩꯄꯥꯛ ꯑꯁꯤꯅꯦ ꯑꯗꯨꯒ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 ꯑꯁꯤꯅꯦ ꯃꯈꯜ ꯑꯁꯤꯕꯨ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ꯁꯦꯝꯕꯗ ꯆꯪꯕ ꯃꯆꯥꯛ ꯍꯥꯏꯅ ꯈꯪꯅꯩꯀꯣ
1: ꯑꯗꯣ ꯂꯩꯕꯥꯛ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ꯗꯤ ꯑꯍꯥꯡꯕꯗ ꯇꯥꯔꯒ ꯂꯩꯔꯅꯤꯀꯣ
2: ꯆꯨꯝꯃꯤ ꯆꯨꯝꯃꯤ ꯆꯨꯝꯃꯤ ꯂꯩꯕꯥꯛ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ꯗꯤ ꯇꯥꯔꯒ ꯂꯩꯕꯗ ꯂꯥꯏꯔꯗꯅ ꯑꯃꯠꯇꯕ ꯂꯩꯔꯔꯣꯏꯗꯕꯅꯤ ꯑꯇꯩ ꯅꯨꯃꯤꯠ ꯊꯥ ꯊꯥꯎ ꯃꯤꯁꯛ ꯃꯌꯥ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ꯂꯩꯄꯥꯛꯀ ꯑꯩꯈꯣꯏꯅ ꯂꯩꯅꯔꯤꯕ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ꯒꯤ ꯂꯩꯄꯥꯛꯀ ꯁꯨꯃꯥꯟꯅꯕ ꯅꯠꯇꯦꯀꯣ ꯑꯗꯨꯅꯅꯤ ꯂꯩꯄꯥꯛ ꯃꯁꯤꯡ ꯊꯤꯕ ꯌꯥꯎꯔꯤꯕꯁꯦ ꯑꯇꯤꯌꯥ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ꯅꯤ
1: ꯑꯗꯣ ꯑꯇꯤꯌꯥꯁꯤꯕꯨ ꯀꯩ ꯀꯥꯟꯅꯗꯣꯏꯅꯣ ꯄꯥꯕ ꯎꯆꯦꯛꯀꯨꯝꯕ ꯑꯦꯔꯣꯄ꯭ꯂꯦꯟꯒꯨꯝꯕ ꯄꯥꯏꯅꯕ꯭ꯔꯕ
2: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ꯆꯥꯅ ꯍꯪꯅꯤꯡꯉꯤꯕꯗꯨ ꯍꯪꯕ ꯌꯥꯏ ꯑꯗꯨꯕꯨ ꯄꯥꯕꯨꯡꯅ ꯍꯣꯔꯦꯟ ꯃꯇꯥꯡ ꯆꯥꯅ ꯆꯥꯅ ꯍꯥꯏꯔꯛꯀꯦꯀꯣ
1: ꯑꯗꯣ ꯄꯥꯕꯨ ꯎ ꯃꯌꯥꯝꯁꯤꯗꯤ
2: ꯎꯄꯥꯜ ꯋꯥꯄꯥꯜ ꯃꯅꯥ ꯃꯁꯤꯡ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ꯂꯩꯄꯥꯛ ꯑꯁꯤꯗꯒꯤ ꯍꯧꯔꯛꯀꯗꯧꯔꯤꯕꯅꯤꯅ ꯂꯩꯄꯥꯛꯁꯤꯅ ꯐꯠꯇ꯭ꯔꯕꯗꯤ ꯎꯄꯥꯜ ꯋꯥꯄꯥꯜꯁꯤꯡꯗꯨꯁꯨ ꯑꯃꯠꯇ ꯐꯔꯔꯣꯏ ꯑꯃꯠꯇ ꯍꯧꯔꯔꯣꯏ ꯂꯩꯉꯣꯏ ꯉꯥꯛꯇ ꯂꯩꯕ ꯂꯩꯉꯣꯏꯒꯤ ꯂꯝꯗ ꯄꯥꯝꯕꯤꯕ ꯉꯝꯗꯦ ꯍꯥꯏꯕꯁꯤ ꯅꯪ ꯈꯪꯗ꯭ꯔꯤꯕ꯭ꯔꯣ
1: ꯈꯪꯉꯦ ꯑꯩꯈꯣꯏ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ꯅꯦ ꯚꯥꯔ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ꯔꯥꯖꯁꯊꯥꯟꯒꯤ ꯊꯔ ꯗꯦꯖꯥꯔꯠ ꯍꯥꯏꯗꯣ ꯑꯗꯨꯗ ꯄꯥꯝꯕꯤ ꯇꯧꯕ ꯉꯝꯗꯦ ꯍꯥꯏ
2: ꯆꯨꯝꯃꯤ ꯑꯗꯨꯅꯤ ꯑꯦꯟꯁꯥꯡ ꯅꯥꯄꯤ ꯋꯥꯍꯧꯔꯤꯕ ꯂꯩꯄꯥꯛꯁꯤꯅ ꯂꯩꯄꯥꯛ ꯑꯣꯏꯗꯗꯅ ꯑꯇꯣꯞꯄ ꯂꯩꯉꯣꯏ ꯉꯥꯛꯇ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ꯁꯥꯃꯟꯗꯅ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ꯑꯁꯤ ꯑꯃꯠꯇ ꯍꯤꯡꯕꯗ ꯉꯝꯃꯣꯏꯗꯣꯔꯤꯕꯅꯤ ꯌꯥꯝ ꯋꯥꯗꯣꯔꯤꯕꯅꯤꯀꯣ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ꯕꯨ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ꯆꯪꯂꯤꯕ ꯃꯆꯥꯛ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ꯄꯨꯡꯒꯤ ꯁꯔꯨꯛ ꯑꯣꯏꯔꯤꯕ ꯂꯩꯃꯥꯏꯕꯨ ꯈꯪꯅꯔꯤꯕ ꯂꯤꯊꯣꯁꯐꯤꯌꯔ ꯑꯅꯤꯁꯨꯕꯗ ꯃꯍꯤꯒꯤ ꯁꯔꯨꯛ ꯑꯣꯏꯔꯤꯕ ꯍꯥꯏꯗ꯭ꯔꯣꯁꯐꯤꯌꯔ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ꯕꯨ ꯈꯪꯅꯔꯤꯕ ꯕꯥꯏꯑꯣꯁ꯭ꯐꯤꯌꯔ ꯑꯗꯨꯒ ꯑꯇꯩꯗꯤ ꯀꯔꯤ ꯋꯥꯠꯂꯤ
1: ꯅꯨꯡꯁꯤꯠ
2: ꯆꯨꯝꯃꯤ ꯅꯨꯡꯁꯤꯠꯀꯤ ꯁꯔꯨꯛ ꯑꯣ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ꯀꯔꯤ ꯀꯧꯏ ꯑꯦꯠꯃꯣꯁ꯭ꯐꯤꯌꯔ
1: ꯑꯗꯨꯗꯤ ꯄꯥꯕ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ꯂꯩꯕꯥꯛꯁꯤꯗꯤ ꯂꯤꯊꯣꯁ꯭ꯐꯤꯌꯔ ꯑꯣꯏꯔꯦꯀꯣ
2: ꯃꯥꯅꯤ ꯃꯥꯅꯤ ꯂꯤꯊꯣꯁ꯭ꯐꯤꯌꯔꯅꯤ
1: ꯑꯗꯨꯒ ꯏꯁꯤꯡꯒꯤ ꯁꯔꯨꯛ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ꯀꯪꯐꯥꯜꯒꯤ ꯁꯔꯨꯛꯁꯤꯗꯒꯤ ꯍꯦꯟꯅ ꯌꯥꯝꯃꯤ ꯍꯥꯏꯁꯤꯅ ꯀꯃꯥꯏꯅꯅꯣ
2: ꯃꯗꯣ ꯄꯥꯕꯨꯡ ꯃꯊꯪ ꯃꯊꯪ ꯍꯥ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ꯀꯪꯐꯥꯜꯒꯤ ꯁꯔꯨꯛ ꯑꯁꯤꯒꯤ ꯃꯃꯤꯡꯁꯤ ꯂꯤꯊꯣꯁ꯭ꯐꯤꯌꯔ ꯀꯧꯔꯤꯕ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0: ꯅꯨꯗ꯭ꯔꯒꯤ ꯏꯃꯥꯏꯒꯤ ꯋꯥꯡꯈꯠꯂꯤꯕ ꯆꯥꯡ ꯑꯗꯨꯗꯒꯤ ꯑꯣꯟꯒꯗꯧꯕ
1: ꯑꯣ ꯑꯗꯣ ꯏꯃꯥ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ꯄꯥꯛꯂꯝꯁꯤꯕꯨ ꯁꯃꯨꯗ꯭ꯔꯒꯤ ꯏꯃꯥꯏꯗꯒꯤ ꯀꯌꯥꯝ ꯋꯥꯡꯖꯥꯠꯅꯣ
0: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ꯋꯥꯡꯕꯁꯦ ꯃꯤꯇꯔ 700 ꯃꯔꯐꯨꯗꯔꯥ ꯋꯥꯡꯉꯤ
1: ꯑꯣ ꯌꯥꯝ ꯋꯥꯡꯕꯁꯤꯅ ꯑꯣꯏꯖꯥꯅꯤꯀꯣ ꯏꯃꯥ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ꯡꯁꯤꯠ ꯑꯀꯟꯕ ꯌꯧꯔꯛꯂꯁꯨ ꯃꯤꯒꯤ ꯂꯝꯒ ꯃꯥꯟꯅꯗ꯭ꯔꯤꯁꯦ
0: ꯍꯣꯏꯅꯤ ꯍꯣꯏꯅꯤ
1: ꯍꯤꯃꯥꯂꯌ ꯆꯤꯡꯀꯥꯕ ꯑꯗꯨꯒ ꯊꯥ ꯀꯥꯕ ꯃꯤꯁꯤꯡꯅꯒ ꯔꯣꯀꯦꯠ ꯇꯣꯡꯂꯒ ꯆꯠꯄꯗꯒ ꯑꯣꯛꯁꯤꯖꯦꯟ ꯄꯨꯔ ꯆꯠꯂꯤꯗꯣ ꯑꯗꯨ ꯀꯩꯒꯤꯅꯣ ꯃꯊꯛꯇꯗꯤ ꯅꯨꯡꯁꯤꯠꯁꯤ ꯐꯪꯗꯕ꯭ꯔꯕ
2: ꯑꯩ ꯅꯨꯡꯁꯤꯠ ꯌꯥꯎꯗ꯭ꯔꯕꯗꯤ ꯊꯋꯥꯏ ꯄꯥꯟꯕ ꯑꯃꯇꯁꯨ ꯍꯤꯡꯕ ꯉꯝꯗꯦ ꯅꯨꯡꯁꯤꯠꯅ ꯂꯩꯔꯤꯕ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ꯂꯦ ꯃꯁꯤꯒꯤ ꯑꯀꯣꯏꯕꯗꯅꯤ ꯃꯗꯨꯕꯨ ꯀꯔꯤ ꯍꯥꯏꯅ ꯀꯧꯋꯤ ꯑꯩꯅ ꯍꯥꯏꯒꯤꯕꯗ
1: ꯑꯦꯠꯃꯣꯁꯐꯤꯌꯔ
2: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ꯃꯥꯂꯦ ꯃꯁꯤꯒꯤ ꯑꯀꯣꯏꯕꯗ ꯀꯣꯏꯁꯤꯜꯂꯒ ꯂꯩꯔꯤꯕ ꯅꯨꯡꯁꯤꯠꯀꯤ ꯑꯊꯥꯕꯁꯦ ꯀꯤꯂꯣꯃꯤꯇꯔ 1,600 ꯂꯣꯝꯒꯤ ꯂꯩꯃꯥꯏꯒꯤ ꯃꯊꯛ ꯑꯃ ꯁꯟꯗꯣꯛꯑꯒ ꯂꯩꯀꯣ ꯃꯁꯤꯗ ꯑꯣꯛꯁꯤꯖꯦꯟ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ꯇꯩ ꯅꯨꯡꯁꯤꯠ ꯃꯈꯜ ꯀꯌꯥ ꯑꯃꯁꯨ ꯌꯥꯎꯔꯤ ꯃꯁꯤꯗ ꯑꯣꯛꯁꯤꯖꯦꯟ ꯅꯥꯏꯇ꯭ꯔꯣꯖꯦꯟ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ꯆꯤꯡꯕ ꯅꯨꯡꯁꯤꯠ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ꯎꯔꯤꯕꯅꯤ ꯀꯤꯂꯣꯃꯤꯇꯔ 1,600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ꯋꯥꯡꯈꯠꯈ꯭ꯔꯕꯗꯤ ꯀꯩꯗꯧꯔꯦ ꯅꯨꯡꯁꯤꯠꯁꯦ ꯑꯃꯨꯛ ꯐꯪꯗ꯭ꯔꯦ ꯑꯗꯨꯅꯅꯤ ꯋꯥꯡꯈ꯭ꯔꯕ ꯍꯤꯃꯥꯂꯣ ꯆꯤꯡꯖꯥꯎ ꯀꯥꯕꯗ ꯊꯥ ꯀꯥꯕꯗ ꯑꯣꯛꯁꯤꯖꯦꯟ ꯄꯨꯕ ꯆꯠꯅꯔꯤꯕꯁꯦ
1: ꯕꯥꯕꯥ ꯃꯁꯤꯗ ꯑꯩꯈꯣꯏꯗ ꯀꯥꯟꯅꯔꯤꯕꯁꯤꯗꯤ ꯑꯣꯛꯁꯤꯖꯦꯟ ꯈꯛꯇꯅꯤꯀꯣ ꯅꯤꯡꯁꯥ ꯍꯣꯟꯕꯗ ꯁꯤꯖꯤꯟꯅꯅꯕ
2: ꯀꯥꯟꯅꯕꯗꯤ ꯂꯣꯏꯅ ꯀꯥꯟꯅꯔꯤꯕꯅꯤꯅꯦ ꯀꯥꯟꯅꯕꯒꯤ ꯃꯈꯜꯁꯤ ꯈꯦꯠꯅꯕꯒꯤ ꯋꯥ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ꯊꯥꯗꯣꯔꯛꯂꯤꯕ ꯑꯣꯛꯁꯤꯖꯦꯟ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 ꯁꯣꯔꯒꯨꯝꯕꯗ ꯁꯤꯖꯤꯟ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 ꯍꯣꯟꯗꯣꯛꯂꯤꯕ ꯑꯩꯈꯣꯏꯗ ꯀꯥꯟꯅꯗ꯭ꯔꯕ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ꯑꯁꯤ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ꯆꯤꯟꯖꯥꯛ ꯁꯨꯡꯕꯗ ꯁꯤꯖꯤꯟꯅꯩ ꯑꯗꯨꯒ ꯅꯥꯏꯇ꯭ꯔꯣꯖꯦꯟ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ꯁꯥ ꯃꯎ ꯐꯅ ꯍꯧ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ꯄꯥꯡꯂꯤꯕꯅꯤ
1: ꯑꯗꯣ ꯅꯨꯡꯁꯤꯠꯇ ꯑꯣꯛꯁꯤꯖꯦꯟ ꯌꯥꯝ ꯌꯥꯎꯗ꯭ꯔ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ꯗ ꯌꯥꯝ ꯋꯥꯅꯤꯀꯣ
0: ꯄꯥꯝꯕꯤ ꯌꯥꯝꯅꯕꯨ ꯍꯧꯔꯤꯕ ꯃꯈꯩ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ꯑꯃꯗꯤ ꯁꯥ ꯉꯥꯅ ꯁꯤꯖꯤꯟꯅꯅꯕ ꯑꯣꯛꯁꯤꯖꯦꯟ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ꯗꯧꯔꯤꯅꯤ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ꯀꯔꯤ ꯗꯔꯀꯥꯔ ꯂꯩꯒꯦ ꯍꯥꯏꯕꯕꯨꯅꯦ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ꯃꯁꯥ ꯃꯎ ꯐꯍꯟꯕ ꯎꯄꯥꯜ ꯋꯥꯄꯥꯜ ꯌꯥꯝꯅ ꯊꯥꯕ ꯃꯔꯨ ꯑꯣꯏꯗ꯭ꯔꯣ
1: ꯑꯣꯏꯌꯦ
2: ꯄꯥꯕꯨ ꯉꯁꯥꯏ ꯍꯥꯏꯒꯤꯕ ꯂꯤꯊꯣꯁ꯭ꯐꯤꯌꯔ ꯍꯥꯏꯗ꯭ꯔꯣꯁ꯭ꯐꯤꯌꯔ ꯑꯦꯃꯣꯁ꯼ꯤꯌꯔ ꯕꯥꯏꯑꯣꯁ꯭ꯐꯤꯌꯔ ꯑꯃꯗꯤ ꯁꯦꯂꯦꯁꯇ꯭ꯔꯦꯜ ꯁ꯭ꯐꯤꯌꯔ ꯍꯥꯏꯕ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ꯗꯤ ꯕꯥꯏꯑꯣꯁ꯭ꯐꯤꯌꯔ ꯍꯥꯏꯕꯁꯤꯅꯤꯀꯣ
1: ꯑꯣ ꯊꯋꯥꯏ ꯄꯥꯟꯕ ꯑꯆꯠꯄ ꯃꯌꯥꯝꯗꯨꯅꯤꯀꯣ
2: ꯃꯥꯅꯤ ꯃꯥꯅꯤ ꯕꯥꯏꯑꯣ ꯍꯥꯏꯕꯗꯤ ꯊꯋꯥꯏ ꯄꯥꯟꯕ ꯎꯄꯥꯜ ꯋꯥꯄꯥꯜ ꯃꯅꯥ ꯃꯁꯤꯡ ꯁꯥ ꯉꯥ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ꯁꯤꯕꯨꯅꯤ ꯑꯗꯨꯅ ꯕꯥꯏꯑꯣꯁ꯭ꯐꯤꯌꯔ ꯍꯥꯏꯔꯤꯕꯅꯤ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ꯗꯤ ꯀꯗꯥꯏ ꯀꯗꯥꯏ ꯂꯩ ꯅꯪ ꯈꯪꯕ꯭ꯔꯥ
1: ꯀꯪꯐꯥꯟꯗ ꯂꯩ
2: ꯑꯇꯩꯗꯤ
1: ꯏꯁꯤꯡꯗꯁꯨ ꯂꯩ
2: ꯆꯨꯝꯃꯤ ꯆꯨꯝꯃꯤ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ꯡ ꯑꯣꯠ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ꯕ ꯀꯥꯡꯂꯨꯞ ꯍꯥꯏꯕꯗꯤ ꯑꯦꯅꯤꯃꯦꯜ ꯀꯤꯡꯗꯝ ꯑꯃꯗꯤ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ꯄꯥꯝꯕꯤꯒꯤ ꯀꯥꯡꯂꯨꯞ ꯃꯁꯤꯕꯨꯅ ꯄ꯭ꯂꯥꯟꯠ ꯀꯤꯡꯗꯝ ꯀꯧꯋꯤꯀꯣ
1: ꯑꯗꯨꯅꯅꯤ ꯀꯣꯏꯃꯥ ꯎ ꯄꯥꯝꯕꯤ ꯑꯃ ꯌꯥꯟꯊꯠꯂꯕꯗꯤ ꯑꯅꯤ ꯊꯥꯖꯜꯂꯨ ꯍꯥꯏꯗꯣ
0: ꯌꯥꯝ ꯆꯨꯝꯃꯤ ꯏꯆꯥꯅ ꯍꯥꯏꯕ ꯑꯗꯨꯅꯅꯦ ꯑꯩꯈꯣꯏꯅ ꯎꯄꯥꯜ ꯋꯥꯄꯥꯜ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ꯔꯤꯕ ꯃꯈꯩ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ꯂꯩꯄꯥꯛ ꯑꯇꯤꯌꯥ ꯑꯃꯗꯤ ꯊꯋꯥꯏ ꯄꯥꯟꯕ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ꯕ ꯉꯝꯗꯧꯔꯤꯅꯤ
2: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ꯊꯣꯁ꯭ꯐꯤꯌꯔ ꯍꯥꯏꯗ꯭ꯔꯣꯁ꯭ꯐꯤꯌꯔ ꯑꯦꯠꯃꯣꯁ꯭ꯐꯤꯌꯔ ꯑꯃꯗꯤ ꯕꯥꯏꯑꯣꯁ꯭ꯐꯤꯌꯔ ꯃꯈꯣꯏ ꯑꯁꯤ ꯂꯣꯏ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ꯔꯤ ꯂꯩꯅꯕꯅꯤ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ꯆꯥꯡ ꯆꯥꯅ ꯆꯥ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ꯎꯄꯥꯜ ꯋꯥꯄꯥꯜ ꯄꯥꯝꯕꯤꯁꯤꯡ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ꯊꯥ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ꯕꯁꯤ ꯆꯨꯝꯃꯦꯀꯣ ꯑꯗꯨ ꯑꯣꯏꯔ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ꯔꯤꯕ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ꯋꯥꯈꯜ ꯂꯩꯕꯁꯤ ꯀꯔꯝꯕꯅꯤ ꯍꯥꯏꯅ ꯂꯧꯋꯤ
1: ꯕꯥꯏꯑꯣꯁ꯭ꯐꯤꯌ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ꯑꯦꯅꯤꯃꯦꯜ ꯀꯤꯡꯗꯝꯒꯤ ꯃꯤꯑꯣꯏꯕ
2: ꯆꯨꯝꯃꯦ ꯆꯥꯟꯅꯕ ꯆꯨꯝꯃꯤ ꯈ꯭ꯋꯥꯏꯗꯒꯤ ꯋꯥꯈꯜ ꯋꯥꯡꯅ ꯈꯟꯕ ꯉꯝ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ꯃꯥꯂꯦꯝ ꯑꯇꯤꯌꯥ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ꯕꯨ ꯌꯥꯏ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ꯟ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 ꯑꯁꯤꯕꯨ ꯐꯍꯟꯒꯦ ꯑꯩꯈꯣꯏꯒꯤ ꯃꯥꯂꯦꯝ ꯑꯁꯤꯕꯨ ꯀ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ꯂꯣꯏꯅꯃꯛ ꯂꯩꯔꯦ ꯋꯥꯈꯜ ꯋꯥꯡꯅ ꯈꯟꯕ ꯉꯝ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ꯈꯟꯊꯍꯧꯗ꯭ꯔꯕꯗꯤ ꯑꯍꯤꯡꯕ ꯃꯥꯂꯦꯝ ꯑꯁꯦ ꯑꯁꯤꯕ ꯃꯥꯂꯦꯝ ꯑꯣꯏꯔꯛꯄ ꯇꯥꯕ
1: ꯃꯔꯝ ꯑꯗꯨꯅ ꯎꯄꯥꯜ ꯋꯥꯄꯥꯜꯁꯤꯡꯕꯨ ꯂꯨꯅ ꯇꯧꯕꯤꯕꯒ ꯂꯣꯏꯅꯅ ꯁꯥ ꯎꯆꯦꯛꯁꯤꯡꯕꯨꯁꯨ ꯀꯟꯕꯤ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ꯃꯤꯟꯅꯕ
2: ꯁꯤꯗꯤ ꯅꯩꯅꯔꯤꯕ ꯃꯈꯩ ꯂꯣꯏꯕ ꯅꯥꯏꯔꯣꯏꯗ ꯅꯥꯎꯕ ꯑꯗꯣ ꯄꯥꯕꯨꯡ ꯍꯌꯦꯡ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ꯂꯤꯕꯤꯔꯒꯦꯀꯣ
1: ꯍꯣꯏ ꯄꯥꯕꯨꯡ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ꯎꯅ ꯂꯣ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1: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ꯁꯤ ꯈꯨꯠ ꯁꯤꯖꯤꯟꯅꯗꯨꯅ ꯐꯦꯁꯦꯜ ꯑꯦꯛꯁꯄ꯭ꯔꯦꯁꯟ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ꯌꯥꯎꯗ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ꯄꯥꯎ ꯐꯥꯎꯅꯕꯍꯟꯕ ꯉꯝꯕ ꯂꯣꯟ ꯑꯗꯨꯕꯨꯅꯤ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ꯇꯥꯕꯒꯤ ꯄꯥꯡꯒꯜ ꯋꯥ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
0: ꯋꯥꯍꯩꯅ ꯐꯣꯡꯗꯣꯛꯄ ꯂꯣꯟꯁꯤꯒ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ꯁꯤꯗꯗꯤ ꯋꯥꯍꯩꯁꯨ ꯌꯥꯎ ꯌꯥꯎꯗꯅ ꯐꯣꯡꯗꯣ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ꯃꯁꯤ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 ꯃꯁꯛꯁꯤꯡ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ꯑꯩꯈꯣꯏꯅ ꯉꯥꯡꯅꯔꯤꯕ ꯂꯣꯟꯁꯤꯡ ꯍꯥꯏꯕꯗꯤ ꯋꯥꯍꯩ ꯑꯣꯏꯅ ꯐꯣꯡꯗꯣꯛꯄ ꯂꯣꯟ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ꯎꯟꯁꯤꯡ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ꯋꯦ ꯍꯥꯏ ꯇꯥꯕꯁꯤꯗ ꯑꯗꯨꯒ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ꯇ ꯍꯥꯏꯔꯒ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ꯆꯥꯡ ꯂꯦꯡꯕꯒꯤ ꯃꯑꯣꯡ ꯈꯨꯠꯁꯥ ꯑꯗꯒꯤ ꯃꯥꯏꯊꯣꯡ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ꯀꯁ ꯇꯧ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ꯄꯣꯀ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ꯄꯦꯔꯥꯃꯤꯇꯔ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ꯐꯣꯅꯦꯇꯤꯛ ꯁꯥꯎꯟ ꯄ꯭ꯔꯣꯁꯣꯗꯤ ꯑꯃꯗꯤ ꯂꯤꯡꯒ꯭ꯋꯤꯁꯇꯤꯛ ꯁ꯭ꯇ꯭ꯔꯛꯆꯔ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ꯀꯁ ꯄꯤ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ꯄꯦꯔꯥꯃꯤ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ꯍꯦꯟꯁꯦꯞ ꯃꯨꯕꯃꯦꯟ ꯐꯦꯁꯦꯜ ꯑꯦꯛꯁꯄ꯭ꯔꯦꯁꯟ ꯑꯣꯔꯦꯟꯇꯦꯁꯟ ꯂꯣꯀꯦꯁꯟꯁꯤꯡꯁꯤꯗ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ꯅ ꯐꯣꯀꯁ ꯄꯤꯅꯩ ꯑꯩꯈꯣꯏꯅ ꯉꯥꯡꯅꯔꯤꯕ ꯂꯣꯟꯁꯤꯡ ꯍꯥꯏꯕꯗꯤ ꯁ꯭ꯄꯣꯀꯟ ꯂꯦꯡꯒ꯭ꯋꯦꯖꯀꯤꯗꯤ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ꯒ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ꯄꯦꯔꯥꯃꯤ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ꯈꯪꯍꯟ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ꯍꯦꯟꯁꯦꯞ ꯇꯧꯕꯤꯒꯗꯧꯔꯤꯕ ꯁꯥꯏꯟ ꯑꯗꯨ ꯈꯨꯠꯀꯤ ꯅꯤꯌꯣꯝ ꯆꯨꯝꯅ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ꯅꯤꯁꯨꯕꯗ ꯃꯨꯕꯃꯦꯟ ꯁꯥꯏ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ꯈꯨꯠꯁꯤ ꯀꯔꯝꯅ ꯂꯦꯡꯒꯅꯤ ꯍꯥꯏꯕꯗꯨ ꯈꯪꯕꯤꯒꯗꯕꯅꯤ ꯑꯍꯨꯝꯁꯨꯕꯗ ꯐꯦꯁꯦꯜ ꯑꯦꯛꯁꯄ꯭ꯔꯦꯁꯟ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ꯏ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ꯒꯦꯔꯥ ꯍꯥꯏꯅꯤꯡꯉꯤꯕ ꯋꯥꯗꯨ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ꯆꯥꯟꯅꯕ ꯃꯥꯏꯊꯣꯡꯒꯤ ꯑꯦꯛꯁꯄ꯭ꯔꯦꯁꯟ ꯑꯗꯨ ꯎꯠꯄꯤꯒꯗꯕꯅꯤ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ꯔꯦꯟꯇꯦꯁꯟ ꯑꯣꯔꯦꯟꯇꯦꯁꯟ ꯍꯥꯏꯕꯁꯤꯅ ꯀꯩ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ꯈꯨꯠ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ꯖꯒꯥꯗ ꯂꯩꯒꯅꯤ ꯑꯣꯔ ꯈꯨꯠꯁꯦ ꯌꯦꯠꯂꯣꯝꯗ ꯑꯣꯟꯒꯗ꯭ꯔꯥ ꯑꯣꯏꯔꯣꯝꯗ ꯑꯣꯟꯒꯗ꯭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ꯔꯦꯟꯇꯦꯁꯟ ꯍꯥꯏꯔꯒ ꯈꯪꯅꯩ ꯑꯗꯨꯒ ꯂꯣꯀꯦꯁꯟ ꯑꯔꯣꯏꯕꯗ ꯂꯣꯀꯦꯁꯟꯁꯤ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ꯏ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ꯖꯒꯥꯗ ꯇꯧꯒꯅꯤ ꯀꯣꯛꯀꯤ ꯖꯒꯥꯗ ꯇꯧꯒꯗ꯭ꯔꯥ ꯍꯛꯆꯥꯡꯒꯤ ꯖꯒꯥꯗ ꯇꯧꯒꯗ꯭ꯔꯥ ꯈꯨꯠ ꯌꯦꯠꯂꯣꯝꯗ ꯖꯒꯥ ꯇꯧꯒꯗ꯭ꯔꯥ ꯑꯣꯏꯔꯣꯝ ꯖꯒꯥ ꯇꯧꯒꯗ꯭ꯔꯥ ꯍꯥꯏꯕꯁꯤꯅ ꯂꯣꯀꯦꯁ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ꯅꯩ
0: ꯑꯍꯣꯏ ꯑꯗꯣ ꯑꯣꯖꯥ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ꯅꯗꯒꯤ ꯂꯩꯔꯛꯂꯕꯒꯦ ꯑꯗꯨꯒ ꯑꯣꯐꯤꯁꯦꯜ ꯑꯣ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ꯅꯤꯇꯤ ꯅꯤꯌꯝ ꯑꯃ ꯍꯥꯏꯕ ꯇꯥꯔꯦ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ꯃꯥꯏꯅ ꯑꯀꯛꯅꯕ ꯅꯤꯇꯤ ꯅꯤꯌꯣꯝ ꯑꯃ ꯂꯩꯔꯛꯈꯤꯕꯁꯦ ꯃꯁꯤꯗꯤ ꯃꯇꯧ ꯀꯔꯝꯅꯅꯣ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ꯅ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ꯔꯤꯁꯔꯁꯅ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ꯁꯤꯖꯤꯟꯅꯔ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ꯑꯦꯟꯁꯦꯟ ꯄꯤꯄꯜꯁꯤꯡ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ꯒꯒꯤ ꯃꯔꯛꯇ ꯄꯥꯎ ꯐꯥꯎ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ꯍꯥꯏꯅ ꯏꯕꯤꯔꯝꯃꯤꯀꯣ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ꯇꯣꯞꯄ ꯁ꯭ꯇꯦꯠ ꯑꯃꯗ ꯆꯠ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ꯂꯤꯁ ꯁꯨꯃꯥꯏꯅ ꯁꯤꯖꯤꯟꯅꯔꯛꯀꯅ ꯃꯤ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 ꯉꯝꯃꯦꯕ ꯕꯠ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ꯅꯕꯒꯤ ꯑꯣꯐꯤꯁꯦꯜ ꯑꯣꯏꯕ ꯂꯦꯡꯒ꯭ꯋꯦꯖ ꯂꯩ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ꯗꯤ ꯈꯨꯠ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ꯖꯦꯁꯇꯔ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ꯒ ꯄꯥꯎ ꯐꯥꯎꯅꯕꯒꯤ ꯂꯝꯕꯤ ꯁꯨꯃꯥꯏꯅ ꯑꯣꯏꯔꯝꯃꯤ ꯍꯥꯏꯅ ꯏ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ꯗꯦꯐ ꯍꯥꯏ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ꯅ ꯁꯤꯒꯤ ꯑꯣꯐꯤꯁꯦꯜ ꯑꯣꯏꯅꯗꯤ ꯀꯩꯁꯨ ꯂꯩꯔꯝꯗꯦ ꯑꯗꯨꯒ ꯗꯦꯐ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ꯗꯦꯐ ꯑꯥꯔ ꯗꯝ ꯀꯥꯏꯅ ꯑꯗꯨꯝ ꯌꯨꯝꯗ ꯈꯔ ꯊꯝ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ꯔꯝꯃꯤ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ꯜ ꯑꯣ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ꯂꯥꯛꯈꯤꯕ ꯃꯇꯥꯡꯁꯦ ꯁꯤꯗꯅ 1500ꯒꯤ ꯃꯇꯥꯡꯗ ꯄꯦꯗ꯭ꯔꯣ ꯄꯣꯟꯁ ꯗꯤ ꯂꯤꯌꯣꯟꯀꯣ ꯍꯥꯏꯕ ꯁ꯭ꯄꯦꯅꯤꯁ ꯅꯨꯄꯥ ꯑꯃꯅ ꯃꯥꯁꯦ ꯃꯣꯛꯅꯦ ꯑꯗꯨꯒ ꯃꯣꯏꯅ ꯂꯥꯏꯈꯨ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ꯏꯂꯦꯟꯠ ꯃꯦꯟꯇꯦꯟ 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ꯅꯗꯕ ꯃꯇꯝꯗ ꯅꯦꯆꯔꯦꯜ ꯁꯥꯏꯟ ꯌꯨꯁ ꯇꯧꯔꯀꯥꯟꯗ ꯃꯤ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ꯁꯦ ꯁꯤꯁꯤ ꯅꯨꯄꯥꯁꯤꯅ ꯎ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ꯐꯁꯤꯡꯁꯤꯒ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ꯃꯥꯏꯅ ꯇꯧꯕ ꯌꯥꯏꯀꯣ ꯍꯥꯏꯅ ꯃꯥꯅ ꯇꯧꯔ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ꯗꯦꯐ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ꯇꯥꯛꯄ ꯍꯧꯈꯤꯕ ꯑꯗꯨꯒ ꯃꯥ ꯃꯁꯥꯃꯛꯁꯦ ꯍꯧꯖꯤꯛ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ꯁ ꯇꯤꯆꯔ ꯑꯣꯐ ꯗ ꯗꯦꯐ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ꯈꯤ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1755ꯒꯤ ꯃꯇꯝꯗ ꯆꯥꯔꯜꯁ ꯃꯤꯆꯦꯜ ꯗꯤ ꯂꯤꯄꯤꯟ ꯀꯧꯕ ꯀꯦꯊꯂꯤꯛꯀꯤ ꯄ꯭ꯔꯤꯁ ꯅꯨꯄꯥ ꯑꯃ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ꯑꯣꯜꯔꯦꯗꯤ ꯂꯩꯔꯕꯅꯦꯕ ꯑꯗꯨꯀꯥꯟꯗꯗꯤ ꯑꯗꯨ 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ꯆꯞ ꯆꯥꯕ ꯂꯦꯡꯒ꯭ꯋꯦꯖ ꯑꯃꯒꯤ ꯃꯥꯒꯤ ꯃꯁꯛ ꯃꯑꯣꯡꯁꯦ ꯎ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ꯃꯥꯅ ꯒ꯭ꯔꯃꯔ ꯍꯥꯞꯆꯤꯟꯕꯣꯏꯒꯦꯔ ꯐꯖꯕ ꯈꯔ ꯁꯦꯝꯗꯣ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ꯃꯥꯅ ꯑꯍꯥꯟꯕ ꯄꯦꯔꯤꯁꯇ ꯂꯩꯕ ꯐꯔꯁ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ꯐꯣꯔ ꯗ ꯗꯦꯐ ꯆꯤꯜꯗ꯭ꯔꯦꯟ ꯍꯧꯗꯣꯛꯈꯤꯕ ꯃꯈꯥ ꯇꯥꯅ ꯐ꯭ꯔꯦꯟꯁ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ꯒꯥ 21ꯗ ꯗꯦꯐ ꯁ꯭ꯀꯨꯜꯁꯤꯡ ꯁꯥꯒꯠꯄ ꯍꯧꯈꯤꯕ ꯃꯥ ꯃꯁꯥ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ꯐꯥꯗꯔ ꯑꯣꯐ ꯗ ꯗꯦꯐ ꯍꯥꯏꯅ ꯈꯪꯅꯈꯤꯕ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ꯅ 1814ꯒꯤ ꯃꯇꯝꯗ ꯊꯣꯃꯥꯁ ꯍꯣꯞꯀꯤꯟ ꯒꯦꯂꯨꯗꯦꯠ ꯀꯧꯕ ꯑꯃꯦꯔꯤꯀꯥꯟ ꯗꯦꯐ ꯅꯨꯄꯥ ꯑꯃꯅ ꯃꯥꯅ ꯃꯥꯒꯤ ꯌꯨꯝꯊꯪꯅꯕꯗ ꯂꯩꯕ ꯑꯉꯥꯡ ꯆꯍꯤ 9 ꯁꯨꯔꯕ ꯑꯉꯥꯡ ꯑꯃ ꯃꯥꯁꯦ ꯃꯥꯒ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 ꯍꯣꯠꯅꯕꯁꯤꯗ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 ꯉꯝꯃꯛꯇꯕꯗꯒꯤ ꯃꯉꯣꯟꯗ ꯀꯩꯅꯣꯝ ꯍꯥꯏꯅꯤꯡꯕꯁꯦ ꯉꯝꯗꯕꯗꯒꯤ ꯃꯥꯅ ꯐ꯭ꯔꯦꯟꯁꯇ ꯆꯠꯂꯀꯥꯟꯗ ꯁꯤꯒꯤ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ꯃꯇꯥꯡꯗ ꯑꯣꯏꯒꯦꯔꯥ ꯗꯦꯐ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ꯇꯝꯕ ꯂꯣꯏꯔꯕ

0: 他陕西能去看的看看我你怎么理解
1: 康姐没那那拉着苦痛真气不给妈咪也没说买桶的大理
0: 那都给不得呀那说拉着妈那说拉着那高那不还有事的心啊的你
1: 哦啊在心头让路一下
0: 下来你那他妈理解爱哭哎那么他傻了个能那么人忙的是咖喱而他呢
1: 哎咖喱说行着瑞的那那也一定呀应了他们的行着不怕咪
0: 还是的哎呀我不得说能的都没拿应他们的赢那来也是的
1: 我们他们是给你啊卡啊了行不给他他的吧啊怕咪后不给他的赢天了吧妈都得给他了不买下买哭的哦哎呀我看的你卡妈咪他行着瑞哎可以是啊哈喽了吧你不他不要了吧你该走了吧给
0: 我妈的能力哇你哎本世纪我的能那坑的不哇的也没来的吧
1: 哎那坑的不哇的我的的哎那坑不哇的所以的那我跟你
0: 能我的力气的不哇的你的
1: 我力气的不是你啊咖喱坑的你是的这一样可以很的用法的那来了吧你哎那坑的不是来的但你不是来的
0: 阿都离个看去，大人这个孙娘出，阿等你打些农啦。
1: 哦，哎，今年打些，那打些农的，哎，苦农都那还这里，哎，不呢，应那打农都不他很比哟，哎，个马里来那打不完的今年，哎，不阿比哟。
0: 哪个家里马里来那的呢？哎，这本事，哎，个我看米样，头上不那么哪个家里马里来那的。
1: 哦，哎，不呢，米那么说的，把我看今年收入阿么很比干。
0: 呀，那路那苏卡路那的。你什么怎么玩呢大理不啦
1: 哦妈都离得不得养娃了的啦
0: 什么看看你没玩你的什么都玩哎呀妈妈你的班级呢路红怕了你碰我过夜了你一路还不来还去妈妈的来吧
1: 啊你可得爱你不然呀
0: 过来吧
1: 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哎呀我们还去我们到位的哎呀都不跳出我的
1: 哎该说还是的该说还是的
0: 啊都这么多些吧
1: 哈很多东西在国内也不用去去海里了哎呀你也不能说不得要你改善
0: 啊对我那天的
1: 啊对我那天的隔离啊
0: 能力不能啊你的切入还不来了吗哎呀我你的
1: 哎啊对我那天的也红比我改到了
0: 是我你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ꯅꯁꯨꯡ ꯂꯥꯡꯒꯤ ꯐꯝꯗꯒꯤꯅꯤ.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ꯔꯟꯕꯤꯔ ꯊꯧꯅꯥ, ꯁꯔꯤꯇꯥ ꯀꯁꯃꯤꯔ, ꯁꯩꯔꯦꯡꯕ ꯌꯨ ꯒꯥꯟꯙꯤ, ꯁꯩꯔꯥꯡꯕ ꯒꯣꯄꯤ.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ꯐꯤꯜ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ꯙꯨ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ꯇꯣꯔꯩ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ꯇꯤ ꯊꯣꯏꯕꯤ ꯗꯦ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ꯁꯩꯔꯦꯡꯕ ꯊꯥꯡꯖꯝ ꯀꯣꯔꯥ.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ꯖꯥ ꯊꯃꯣꯏ ꯈꯪꯁꯤꯟꯅꯗ ꯆꯩꯅꯥ ꯐꯥꯎꯗ ꯁꯥꯗꯨꯅ ꯃꯥꯗꯤ ꯆꯠꯈ꯭ꯔꯦ ꯅꯤꯡꯉꯥꯏꯗꯅ.

0: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ꯂꯛꯄꯗ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1: ꯑꯩ ꯊꯥꯒꯠꯆꯔꯤ
0: ꯏꯆꯦꯃꯗꯤ ꯂꯝꯁꯤꯗ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ꯆꯤꯞꯃꯦꯟ ꯑꯦꯋꯥꯔꯗ ꯃꯌꯥꯝ ꯑꯃꯁꯨ ꯐꯪꯂꯕꯤꯅꯤ ꯈꯔꯗꯪ ꯑꯃꯨꯛ ꯄꯟꯖꯔꯕꯗ 2013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ꯅ ꯄꯤꯕ ꯁꯪꯒꯤꯠ ꯚꯨꯁꯟ 2017 2018ꯗ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ꯅ ꯄꯤꯕ ꯁꯤꯅꯤꯌꯔ ꯐꯤꯂꯣꯁꯤꯞ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ꯑꯃꯁꯨꯅꯤ ꯄꯟꯕꯒꯤ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 ꯏꯆꯦꯃ ꯑꯩꯈꯣꯏ ꯋꯥꯔꯤꯁꯦ ꯏꯆꯦꯃ ꯍꯟꯗꯛꯇ ꯐꯪꯉꯨꯕ ꯑꯦꯋꯥꯔꯗꯁꯦ ꯊꯦꯡꯊꯔ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ꯔꯛꯄ ꯑꯦꯋꯥꯔꯗ ꯍꯥꯏꯇꯥꯔꯦ ꯆꯍꯤ ꯊꯦꯡꯊꯔꯛꯑꯀꯥꯟꯗ ꯑꯗꯣ ꯏꯆꯦꯃꯅ ꯁꯤꯒꯨꯝꯕ ꯑꯦꯋꯥꯔꯗ ꯑꯃ ꯐꯪꯕ ꯀꯥꯟꯁꯤꯗ ꯏꯆꯦꯃꯗ ꯀꯔꯤ ꯐꯥꯎꯒꯦ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ꯍꯣꯏ ꯍꯟꯗꯛꯀꯤ ꯁꯪꯒꯤꯠ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ꯉ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ꯑꯩꯒꯤ ꯋꯥꯈꯜꯗ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ꯁꯨꯝꯕ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ꯒꯤ ꯐꯣꯛ ꯁꯣꯡ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ꯍꯥꯏꯕꯁꯤꯗ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ꯐꯪꯕ ꯃꯤꯁꯤ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ꯁꯤ ꯏꯁꯤꯡ ꯑꯁꯤꯗꯒꯤ ꯆꯍꯤ 20-30ꯔꯣꯝꯒꯤ ꯒꯦꯞ ꯂꯩ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ꯐꯪꯉꯛꯄ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ꯖꯣꯡ ꯄꯔꯕꯗ ꯏꯃꯥꯏ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ꯅꯥꯗ ꯑꯣꯖꯥ ꯈꯥꯡꯌꯦꯝꯕꯝ ꯃꯪꯒꯤ ꯐꯪꯈ꯭ꯔꯦ ꯄꯦꯅꯥꯗ ꯑꯗꯨꯒ ꯑꯦꯁ ꯑꯦ ꯑꯩꯈꯣꯏꯒꯤ ꯐꯣꯛ ꯁꯤꯡꯒꯔ ꯑꯃ ꯑꯣꯏꯅ ꯈꯨꯅꯨꯡ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ꯏꯅ ꯐꯪꯕꯁꯤꯗꯤ ꯃꯁꯤ ꯑꯩ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ꯒꯗ꯭ꯔꯅ ꯑꯩ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ꯃꯁꯤ ꯐꯪꯉꯛꯄꯁꯤꯗ ꯑꯩ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ꯆꯩ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ꯅꯥꯠ ꯀꯟꯁꯤ ꯏꯅꯥꯠ ꯀꯟ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ꯀꯟꯁꯤꯗꯤ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ꯍꯥꯏꯕꯁꯤ ꯉꯁꯤꯐꯥꯎꯒꯤ ꯃꯅꯨꯡꯁꯤꯗ ꯏꯁꯇꯦꯠꯅ ꯊꯥꯕ ꯑꯣꯏꯔꯁꯨ ꯑꯁꯣꯝꯅ ꯇꯧꯔꯤꯁꯦ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ꯈꯛꯇꯪ ꯃꯐꯝ ꯑꯇꯩꯗ ꯑꯩꯈꯣꯏ ꯖꯒꯣꯏ ꯏ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ꯗ ꯉꯁꯤ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ꯍꯥꯞꯄꯤꯗꯅ ꯈꯨꯅꯨꯡ ꯏꯁꯩꯒꯤ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ꯗ ꯊꯦꯡꯅꯗ꯭ꯔꯤꯌꯦꯕ ꯑꯗꯨꯅ ꯍꯟꯗꯛ ꯐꯪꯉꯛꯄꯁꯤꯗ ꯈꯨꯅꯨꯡ ꯏ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ꯁꯤꯕꯨ ꯃꯁꯛ ꯈꯪꯕꯤꯕꯁꯦ ꯃꯁꯤ ꯈꯨꯅꯨꯡ ꯏꯁꯩꯁꯦ ꯀꯔꯤꯅꯣꯅ ꯃꯁꯛ ꯈꯪꯕꯤꯕꯁꯦ ꯃꯁꯤ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ꯄꯣꯛꯆꯩ ꯑꯗꯨꯒ ꯃꯁꯤꯕꯨ ꯁꯤꯟꯕꯤꯔꯝꯕ ꯑꯩꯈꯣꯏ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ꯏ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ꯊꯥꯒꯠꯆꯕ ꯃꯩꯅ ꯆꯥꯎꯊꯣ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ꯅ ꯃꯈꯣꯏꯁꯤꯡꯗꯨ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ꯅ ꯈꯨꯕꯥꯡ ꯆꯥꯡꯖꯣꯛ ꯇꯔꯥ ꯂꯣꯟꯅꯅ ꯏꯗꯨ ꯀꯥꯏꯗ ꯂꯤꯁꯤꯡ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ꯅ ꯈꯨꯔꯨꯝꯖꯩꯅ ꯍꯥꯏꯖꯕ ꯇꯥ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ꯃ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ꯕꯨ ꯁꯛꯈꯪꯕꯤꯗꯨꯅ ꯁꯪꯒꯤꯠ ꯅꯥ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ꯏꯆꯦꯃꯗ ꯄꯤꯔꯛꯄꯁꯤ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ꯎꯕꯁꯨ ꯃꯌꯥꯝ ꯂꯣꯏ ꯐꯣꯡꯗꯣꯛꯅꯔꯤꯅꯦꯕ
1: ꯑꯗꯣ
0: ꯃ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ꯏꯆꯦꯃ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ꯔꯤꯅꯦ ꯀꯔꯝ ꯍꯥꯏꯔꯒꯀꯣ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ꯐꯝꯗꯨꯗ ꯌꯧꯔꯨꯔꯒ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ꯌꯥꯝꯗꯣ ꯍꯣꯏ ꯏꯆꯦꯃꯒꯤ ꯋꯥꯔꯤꯕꯨꯗꯤ ꯇꯝꯃ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ꯁꯤꯗꯤ ꯃꯃꯥꯡꯒꯤ ꯊꯦꯡꯀꯥꯡ ꯀꯌꯥꯗ ꯑꯗꯨꯝ ꯎꯅꯕꯗ ꯌꯥꯎꯈ꯭ꯔꯦ
1: ꯑꯗꯨꯅ
0: ꯃꯄꯨꯡ ꯑꯣꯏꯅ ꯍꯟꯗꯛꯇꯤ ꯑꯦꯋꯥꯔꯗꯁꯤ ꯂꯧꯕ ꯆꯠꯄ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ꯋꯥꯔꯤꯁꯤꯡꯗꯣ ꯂꯤꯕꯤꯌꯨ
1: ꯍꯟꯗꯛꯀꯤ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ꯒꯤ 2024 2025 ꯑꯅꯤꯁꯦ ꯄꯨꯟ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ꯁꯤ ꯌꯥꯝꯃꯛ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ꯋꯥꯏ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ꯖꯒꯥꯗꯨ ꯌꯧꯔꯒꯕꯨꯗꯤ ꯃꯣ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ꯔꯦꯟꯖꯃꯦꯟ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ꯇꯧꯔꯝꯕꯅꯤꯅ ꯑꯩꯈꯣꯏ ꯑꯁꯣꯛ ꯍꯣꯇꯦꯜꯗ ꯂꯣꯏꯅ ꯂꯩ 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 ꯃꯦꯜ ꯊꯥꯔꯛꯄꯁꯤꯅ ꯇꯥꯡ 12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ꯡ 4ꯗ ꯔꯤꯍꯥꯔꯁꯦꯜ ꯑꯃ ꯇꯧꯔꯒ ꯇꯥꯡ 16ꯒꯤ ꯄꯨꯡ 10:00 ꯁꯨꯃꯥꯏꯅ ꯑꯦꯋꯥꯔꯗꯁꯦ ꯌꯦꯟꯊꯣꯛꯀꯅꯤ ꯍꯥꯏꯕꯨꯡꯈꯛ ꯑꯩꯈꯣꯏ ꯃꯦꯜꯗ ꯂꯣꯏꯅ ꯊꯥꯔꯛꯑꯦ ꯊꯥ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ꯅ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ꯖꯒꯣꯏꯒꯤ ꯏꯆꯦꯃ ꯊꯝꯕꯥꯜ ꯁꯅꯥ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ꯏꯔꯦꯡꯕꯝ ꯅꯂꯤꯅꯤꯅꯤ ꯑꯗꯨꯒ ꯑꯩꯅꯦ ꯑꯩꯈꯣꯏ 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ꯈꯣꯏ ꯄꯥꯎꯁꯦ ꯐꯥꯎꯅꯔꯦ ꯑꯗꯨꯕꯨꯗꯤ ꯑꯩꯈꯣꯏꯁꯦ ꯇꯥꯡ 13ꯗ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 ꯇꯥꯡ 13ꯗ ꯂꯥꯛꯀꯦ ꯍꯥꯏꯗꯅ ꯃꯣꯏꯁꯨꯝꯗ ꯄꯥꯎꯁꯦ ꯐꯥꯎ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ꯏꯅ ꯌꯥꯝꯅ ꯂꯥꯛꯄꯤꯔꯣ ꯑꯩꯈꯣꯏ ꯑꯦꯔꯦꯟꯖꯃꯦꯟ ꯇꯧꯔꯝꯃꯒꯦ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ꯂꯦ ꯆ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ꯀꯩꯅꯣ ꯂꯩꯐꯝ ꯆꯥꯐꯝ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ꯇꯧꯏ ꯑꯩꯈꯣꯏ ꯁꯤꯀꯤ ꯑꯃ ꯇꯤꯡ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ꯒꯤ ꯇꯤꯀꯦꯠꯄꯨ ꯃꯣꯏ ꯔꯤꯑꯦꯝꯕꯔꯁꯃꯦꯟ ꯇꯧꯅꯤ ꯍꯥꯏꯗꯅ ꯑꯩꯒ ꯑꯩꯒꯤ ꯑꯃꯒ ꯃꯤ ꯑꯅꯤꯗꯒꯤ ꯍꯦꯟꯕꯗꯤ ꯌꯥꯗꯦꯅ ꯍꯥꯏꯔꯦ ꯃꯗꯨ ꯑꯩꯈꯣꯏꯁꯤ ꯌꯧꯔꯦ ꯌꯧ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ꯔꯤꯍꯥꯔꯁꯤꯡꯒꯤꯁꯤꯗ ꯃꯤꯁꯤ ꯑꯃꯒꯅ ꯕꯁ ꯑꯍꯨꯝ ꯑꯃꯔꯦ ꯁꯣ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ꯃꯗꯨ
0: ꯃꯁꯤꯡꯗꯨ
1: ꯌꯥꯝꯃꯕ ꯑꯗꯒꯤ ꯗꯦꯂꯤꯁꯤ ꯌꯥꯝꯅ ꯁꯥꯏꯗꯣ ꯅꯣꯡ ꯇꯥꯕꯅ ꯈꯔꯕꯨꯗꯤ ꯏꯪꯉꯦꯕꯀꯣ ꯁꯥ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ꯀ꯭ꯌꯨꯁꯤ ꯂꯦꯞꯄꯒꯤꯕꯀꯣ ꯀ꯭ꯌꯨꯁꯤꯗ ꯂꯦꯞꯄꯁꯦ ꯃꯌꯥꯝꯁꯦ ꯉꯁꯥꯏꯒꯤ 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ꯅ ꯐꯦꯠꯂꯣꯛꯁꯤ ꯌꯥꯎꯕꯅꯤꯅ ꯃꯈꯣꯡ ꯆꯠꯄ ꯉꯝꯗꯕ ꯍ꯭ꯋꯤꯜ ꯆꯤꯌꯥꯔꯗ ꯌꯥꯎꯕ ꯑꯂꯣꯟꯃꯛꯇꯅꯤ ꯑꯩꯅ ꯑꯣ ꯃ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ꯈꯤꯇꯪ ꯉꯟꯅ ꯐꯪꯖꯔꯝꯃꯗꯤ ꯑꯩꯈꯣꯏꯁꯤ ꯍꯥꯏꯅꯤꯡꯕꯉꯣ ꯂꯣꯏꯅ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 ꯃꯌꯥꯝꯁꯤꯗ
0: ꯐꯪꯒꯅꯤ
1: ꯆꯦꯡ ꯑꯃ ꯄꯨꯟꯁꯤꯒꯤ ꯁꯔꯨꯛ ꯑꯍꯨꯝ ꯊꯣꯛꯄꯒꯤ ꯁꯔꯨꯛ ꯑꯅꯤ ꯂꯣ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ꯂꯝꯕꯤꯅ ꯇꯦꯟꯁꯤꯜꯂꯕ ꯁꯟꯗꯤꯍꯥ ꯑꯣ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ꯄꯤꯔꯤꯕ ꯑꯦꯋꯥꯔꯗꯁꯤꯕꯨ ꯈꯤꯇꯪ ꯑꯝꯈꯛꯅ ꯄꯤꯕꯤꯔꯝꯃꯒ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ꯈꯔ
0: ꯅꯨꯡꯉꯥꯏꯖꯩꯕ
1: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 ꯊꯕꯛꯁꯦ ꯑꯃꯨꯛ ꯑꯩꯈꯣꯏ ꯇꯧꯅꯤꯡꯕꯁꯤ ꯍꯦꯟꯒꯅꯤꯗꯅ ꯑꯗꯨꯕꯨ ꯃꯁꯤ ꯑꯩ ꯂꯥꯏꯕꯒ ꯇꯝꯃꯝ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ꯁꯤꯃꯗꯤ ꯀꯩꯅꯣ ꯇꯧꯖꯔꯦ ꯑꯗꯨꯒ ꯃꯗꯨꯗ ꯅꯨꯡꯁꯥꯒꯤ ꯃꯔꯛꯇꯨꯗ ꯂꯦꯞꯄꯗꯣ ꯋꯥꯟꯊꯕ ꯃꯤꯁꯨ ꯌꯥꯎꯏ ꯌꯥꯝꯅ ꯋꯥꯒꯤ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ꯔꯤꯌꯥꯔ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ꯂꯩꯕꯥꯛꯇ ꯑꯩꯒꯤ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ꯃꯪꯂꯩꯕꯥꯛꯇ ꯑꯩꯒꯤ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ꯆꯔꯤ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 ꯏꯁꯩꯗ ꯇꯥꯃꯤꯟ ꯑꯁꯤ ꯕꯣꯕꯤꯟ ꯑꯃꯗꯤ ꯗꯦꯕ꯭ꯌꯥ ꯈꯦꯇ꯭ꯔꯤ ꯃꯌꯨ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ꯕꯤꯟ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ꯖꯣꯏ ꯚꯦ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ꯏꯁꯩ ꯃꯌꯥꯝ ꯑꯁꯤ ꯃꯔꯨꯞꯁꯤꯡꯒꯤ ꯊꯃꯣꯏꯗ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ꯆꯤꯟꯕꯥꯜꯗ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ꯂꯝꯒꯅꯤ ꯍꯥꯏꯕ ꯊꯥꯖꯕ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 ꯀꯤ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ꯝꯄꯂꯤꯅ ꯂꯣꯡꯖ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ꯏꯈꯣ ꯇꯥ ꯀꯤꯁꯤ ꯊꯧꯔꯝ ꯇꯥꯕꯤꯔꯤ.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ꯃꯥꯡ ꯂꯤꯂꯥ ꯇꯨꯜꯁꯤ,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ꯂꯝꯖꯤꯡꯕ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ꯔꯣꯏꯁꯤꯡ.

0: ꯍꯥꯏꯗꯤ ꯀꯔꯤ ꯄꯟꯁꯤ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ꯁ꯭ꯄꯣꯔꯠꯁꯄꯨ ꯄꯜꯂꯛ ꯇꯥꯔꯒꯗꯤ
1: ꯍꯣꯏ
0: ꯏꯟꯗꯤꯌꯥ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ꯕꯤꯗ ꯊ꯭ꯔꯨ ꯑꯥꯎꯠ ꯗ ꯋꯔ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ꯁꯤ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ꯇꯣꯞ ꯔꯦꯡꯛꯇ ꯂꯩꯔꯕꯅꯦꯕ.
1: ꯑꯗꯨꯃꯛ ꯑꯣꯀꯦ.
0: ꯁꯣ ꯑꯩꯅ ꯀꯃꯥꯏꯅ ꯃꯤꯔꯥꯕꯥꯏ ꯆꯅꯨꯁꯦ ꯀꯃꯥꯏꯅ ꯄꯜꯂꯝꯃꯣꯏꯗꯣꯏꯅꯣ ꯀꯥꯏꯅꯀꯣ. ꯑꯗ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ꯇꯣꯀꯤꯌꯣ ꯑꯣꯂꯦꯝꯄꯤꯛꯇ ꯐꯔꯁ ꯃꯦꯗꯜ ꯄꯨꯔꯛꯈꯤꯕ, ꯑꯗꯨꯅ ꯅꯣꯔꯠ ꯏꯁꯁꯦ ꯏꯁꯄꯣꯔꯠꯁꯀꯤꯗꯃꯛꯇꯗꯤ ꯄꯥꯋꯔ ꯍꯥꯎꯁ ꯑꯣꯐ ꯏꯁꯄꯣꯔꯠꯁ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ꯍꯥꯏꯐꯦꯠ ꯄꯨꯈꯠꯂꯝꯃꯦ. ꯑꯩꯅ ꯃꯔꯨꯑꯣꯏꯅ ꯄꯨꯈꯠꯂꯝꯕꯁꯦ ꯏꯟꯗꯤꯌꯥ ꯑꯁꯦ ꯍꯧꯖꯤꯛ ꯌꯥꯝꯅ ꯌꯪ ꯑꯣꯏꯕ, ꯈ꯭ꯋꯥꯏꯗꯒꯤ ꯅꯍꯥ ꯑꯣꯏ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ꯅꯍꯥ ꯑꯣꯏ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ꯏꯟꯗꯤꯌꯥ ꯑꯁꯦ ꯆꯥꯎꯈꯠꯀꯅꯤ ꯍꯥꯏꯕꯁꯨ ꯌꯥꯗ꯭ꯔꯤꯕ. ꯃꯔꯝꯗꯤ ꯉꯁꯥꯏꯒꯤ ꯅꯍꯥꯈꯩꯗꯨ ꯁꯦꯝꯍꯧꯔꯗꯤ ꯃꯈꯣꯏꯗꯨ ꯀꯥꯟꯅꯕꯗꯨ ꯑꯣꯟꯊꯣꯛ ꯇꯥꯔꯒꯗꯤ ꯆꯥꯎꯈꯠꯀꯗꯣꯏꯅꯦꯕ. ꯕꯠ ꯅꯍꯥ ꯃꯌꯥꯝꯁꯦ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ꯐꯦꯜ ꯑꯣꯏꯔꯗꯤ, ꯐꯦꯜ ꯑꯣꯏꯔꯗꯤ ꯍꯥꯏꯕꯗꯤ ꯃꯈꯣꯏꯕꯨ ꯁꯦꯝꯕꯤꯕ ꯉꯝꯗ꯭ꯔꯕ ꯑꯔꯥꯟ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ꯈꯤ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ꯅ ꯌꯨꯠ ꯌꯥꯝ ꯌꯥꯝꯃꯦꯅ ꯑꯩꯈꯣꯏꯅ ꯉꯁꯤ ꯆꯥꯎꯊꯣꯛꯆꯔꯤꯕꯁꯦ ꯃꯗꯨꯒꯤ ꯀꯥꯟꯅꯐꯝ ꯂꯩꯔꯣꯏꯗꯣꯏꯅꯦꯕ. ꯑꯩ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ꯈꯠꯆꯔꯝꯃꯤ. ꯑꯦꯟ ꯗꯦꯟ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ꯅ ꯕꯤꯒꯦꯁ ꯆꯦꯂꯦꯟꯖ ꯂꯩꯔꯤꯁꯦ ꯇꯦꯂꯦꯟꯠ ꯋꯥꯠꯄꯒꯤ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ꯋꯥꯠꯂꯤꯁꯦ ꯀꯩꯅꯣ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ꯇꯦꯂꯦꯟꯠꯇꯨꯅꯦ, ꯑꯗ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ꯇꯧꯕꯗꯨꯅꯦ,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ꯗꯤꯁꯇꯦꯟꯁ ꯑꯃ ꯂꯩꯔꯤꯌꯦꯕ. ꯉꯁꯥꯏꯒꯤ ꯋꯦꯗꯔ ꯏꯠ ꯃꯦ 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ꯕ꯭ꯂꯦꯝꯅꯤ ꯈꯪꯗꯦ, ꯑꯗꯒꯤ ꯃꯣꯔꯦꯜ ꯁꯄꯣꯔꯠ ꯂꯩꯇꯕꯅꯤ ꯈꯪꯗꯦ, ꯑꯗꯨ ꯏꯖꯨꯀꯦꯁꯟꯒ ꯐꯔꯛ ꯇꯥꯅꯕꯅꯤ ꯈꯪꯗꯦꯀꯣ. ꯑꯗꯨꯒ ꯁꯤꯒꯤ ꯗꯤꯁꯇꯦꯟꯁꯁꯦ ꯂꯥꯏꯔꯕ ꯏꯅꯥ ꯈꯨꯟꯕꯒꯤ ꯗꯤꯁꯇꯦꯟꯁ, ꯑꯗꯒꯤꯗꯤ ꯄꯣꯇꯦꯟꯁꯤꯌꯦꯜꯗꯤ ꯂꯩꯔ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ꯎꯠ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ꯗꯤꯁꯇꯦꯟꯁ, ꯁꯤ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ꯔꯥꯞꯄꯁꯦ ꯃꯁꯤꯒꯤ ꯄꯣꯠ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ꯀꯩꯗꯧꯔꯒ ꯃꯦꯟꯁꯤꯟ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ꯆꯧ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ꯔꯝꯃꯤ.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ꯒꯤ ꯅꯍꯥ ꯑꯣꯏ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ꯏꯔꯝꯗꯝꯁꯤꯕꯨ ꯅꯨꯡꯁꯤꯕꯒꯦ ꯍꯥꯏꯕꯗꯨ ꯎꯠꯊꯣꯛꯄꯤꯔꯝ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ꯔꯤꯕ ꯍꯤꯔꯝ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ꯐꯦꯟꯖꯤꯟꯕꯤꯔꯝꯕꯁꯦ. ꯁ꯭ꯔꯤꯅꯤꯕꯥꯁ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ꯗꯨ ꯐꯣꯡꯗꯣꯛꯄꯤ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ꯖꯖꯦꯁꯁꯤꯡ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ꯇꯒꯤ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ꯃꯤꯍꯨꯠꯁꯤꯡꯅ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ꯐꯤꯗꯕꯦꯛꯁꯤꯡ ꯄꯤꯕꯤꯔꯛꯈꯤꯕ ꯊꯦꯡꯅꯕꯤꯈꯤ?
0: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ꯀꯤ ꯁꯦꯁꯟꯁꯤꯗ ꯖꯖꯦꯁꯁꯦ ꯑꯦꯝ ꯄꯤ ꯌꯥꯎꯔꯦ ꯄꯥꯔꯂꯥꯃꯦꯟꯠꯀꯤ,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ꯑꯥꯏ ꯑꯦꯁ ꯑꯣꯐꯤꯁꯔ ꯃꯌꯥꯝ ꯌꯥꯎꯏ. ꯑꯗꯨꯕꯨ ꯃꯣꯏ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ꯅ ꯉꯁꯤ ꯐꯥꯎꯕ ꯀꯥꯎꯗꯕꯤ ꯂꯩꯖꯕ ꯍꯥꯏ ꯇꯥꯔꯦ, ꯐꯤꯗꯕꯦꯛ ꯄꯤꯕꯤꯔꯛꯈꯤꯕꯗ ꯑꯩꯒꯤ ꯁꯤꯀꯤꯝꯗꯒꯤ ꯐ꯭ꯔꯦꯟ ꯑꯃ ꯂꯩ, ꯃꯥ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ꯑꯩ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ꯇꯔꯤꯌꯟ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ꯑꯗ ꯃꯥꯅ ꯏꯁꯄꯤꯠ ꯆꯦꯛ ꯂꯣꯏꯕꯗ ꯍꯥꯏꯌꯦꯕ, ꯁ꯭ꯔꯤꯅꯤꯕꯥꯁ 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ꯉꯥꯡꯕꯗꯣ ꯅꯪꯒꯤ ꯃꯤꯠꯇꯨꯗꯪ ꯌꯦꯡꯕꯗ ꯑꯗꯨꯝ ꯈꯪꯉꯦ ꯅꯪ ꯃꯅꯤꯄꯨꯔ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ꯅꯪ ꯅꯨꯡꯁꯤꯒꯦ ꯈꯣꯠꯀꯦ ꯀꯥꯏꯅ. ꯍꯥꯏꯗꯤ ꯏꯠ ꯋꯥꯁ ꯑꯩ ꯈ꯭ꯋꯥꯏꯗꯒꯤ ꯀꯩꯅꯣ ꯇꯧꯕ, ꯑꯩꯅ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ꯖꯈꯤꯕ ꯐꯤꯗꯕꯦꯛ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
1: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ꯅꯥꯊꯩꯖꯔꯒ, ꯍꯟꯗꯛꯀꯤ ꯅꯦꯁꯅꯦꯜ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 ꯏꯪ 2026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ꯅꯤꯕꯥꯁꯅ ꯊꯦꯡꯅꯕꯤꯔꯛ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ꯃꯁꯨ ꯂꯩ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ꯗꯨꯕꯨꯁꯨ ꯑꯃꯨꯛꯇꯪ ꯁ꯭ꯔꯤꯅꯤꯕꯥꯁꯅ ꯄꯥꯎꯗꯝꯕꯤꯌꯨ.
0: ꯅꯨꯡꯉꯥꯏꯕ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 ꯉꯥꯏꯈ꯭ꯔꯦꯕ. ꯍꯥꯏꯕꯗꯤ ꯑꯩꯅ ꯄꯨꯟꯁꯤꯒꯤ ꯆꯪꯕ ꯐꯪꯂꯔꯣꯏꯗꯕ ꯉꯁꯥꯏ ꯌꯥꯝ ꯍꯤꯁꯇꯣꯔꯤꯛ ꯑꯣꯏꯕ ꯍꯣꯜꯂꯝꯗ ꯆꯪꯉꯒ ꯋꯥ ꯉꯥꯡꯕ ꯐꯪꯖꯕꯗꯨꯃꯛ ꯑꯩ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ꯗꯤ ꯑꯣꯏꯈꯤꯀꯣ. ꯑꯗꯨꯕꯨ ꯑꯗꯒꯤ ꯈꯤꯇꯪ ꯅꯥꯊꯩꯖꯔꯒꯀꯣ, ꯏꯁꯥꯗ ꯈꯤꯇꯪ ꯅꯨꯡꯉꯥꯏꯖꯈꯤ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ꯐꯠꯇ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ꯀ꯭ꯂꯣꯖꯤꯡ ꯔꯤꯃꯥꯔꯛꯁꯤꯗ ꯂꯥꯁ ꯗꯦ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ꯠꯇꯒꯤ ꯂꯥꯛꯏꯕ ꯔꯤꯄ꯭ꯔꯖꯦꯟꯇꯦꯇꯤꯞ ꯈꯩꯁꯦ ꯋꯥ ꯉꯥꯡꯍꯜꯂꯦꯕ. ꯋꯥ ꯉꯥꯡꯍꯟꯕ ꯀꯥꯟꯁꯤꯗ ꯉꯁꯥꯏ ꯁꯤꯀꯤꯝꯗꯒꯤ ꯐ꯭ꯔꯦꯟ ꯑꯃꯅ ꯃꯥꯅ ꯁꯤꯀꯤꯝꯁꯦ ꯃꯥꯅ ꯗꯤꯁꯀ꯭ꯔꯥꯏꯕ ꯇꯧꯖꯕ ꯍꯥꯏ ꯇꯥꯔꯦꯅꯦꯀꯣ, ꯁꯤꯀꯤꯝꯁꯦ ꯌꯥꯝ ꯄꯤꯁꯐꯨꯜ ꯑꯣꯏ, ꯑꯗꯒꯤꯗꯤ ꯌꯥꯝ ꯐꯖꯩ, ꯌꯥꯝ ꯏꯪ ꯇꯞꯄꯤ, ꯁꯤꯀꯤꯝꯗ ꯂꯥꯛꯄꯤꯌꯣ, ꯑꯅ ꯁꯤꯀꯤꯝ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ꯀꯣꯜ ꯇꯧꯕꯤꯔꯛꯑꯣ, ꯑꯥꯏ ꯋꯤꯜ ꯕꯤ ꯗꯤꯌꯔ ꯍꯥꯏꯅ ꯃꯥꯅ ꯍꯥꯏꯌꯦꯕ. ꯌꯥꯝ ꯀꯜꯂꯛꯄꯗꯣ ꯑꯩꯅ ꯃꯥꯅ ꯍꯥꯏꯔꯤꯕ ꯋꯥꯗꯨꯃꯛ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ꯕꯠ ꯃꯅꯤꯄꯨꯔꯒꯤ ꯑꯟꯔꯦꯁ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ꯁꯤꯗ ꯑꯩꯅ ꯃꯗꯨꯒꯤ ꯋꯥ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ꯈꯤꯗꯕꯗꯣ,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ꯁꯤ ꯌꯥꯝ ꯄꯤꯁꯐꯨꯜ ꯑꯣꯏꯕ ꯁ꯭ꯇꯦꯠꯅꯤ ꯍꯥꯏꯕ ꯉꯝꯈꯤꯗꯕꯗꯣ, ꯑꯗꯨꯒꯤ ꯈꯤꯇꯪ ꯑꯩꯉꯣꯟꯗ ꯅꯨꯡꯉꯥꯏꯖꯗꯕ ꯑꯃꯗꯤ ꯑꯗꯨꯝ ꯄꯣꯛꯈꯤ.
1: ꯁ꯭ꯔꯤꯅꯤꯕꯥꯁ, ꯃ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ꯅ ꯄꯨꯜꯂꯕ ꯅꯦꯁꯅꯦꯜ ꯌꯨꯠ ꯄꯥꯔꯂꯤꯃꯦꯟ ꯑꯁꯤ ꯗꯤꯁꯇ꯭ꯔꯤꯛꯀꯤ ꯊꯥꯛꯇꯒꯤ ꯍꯧꯔꯒ ꯅꯦꯁꯅꯦꯜꯒꯤ ꯊꯥꯛ ꯐꯥꯎꯕꯗ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ꯡꯂꯕ ꯈꯣꯡꯆꯠ ꯑꯃꯁꯨ ꯁꯔꯨꯛ ꯌꯥꯕꯤꯔꯝꯒꯅꯤ. ꯁ꯭ꯔꯤꯅꯤꯕꯥꯁꯀꯤ ꯑꯣꯏꯅ ꯃꯁꯤꯅ ꯀꯝꯗꯧꯕꯤꯈꯤ ꯍꯥꯏꯕꯗꯨꯁꯨ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ꯕꯤꯔꯝꯃꯨ.
0: ꯑꯩꯒꯤ ꯑꯣꯏꯅꯗꯤ ꯍꯟꯗꯛꯀ ꯑꯅꯤꯁꯨꯕ ꯑꯦꯇꯦꯝ ꯑꯣꯏꯒꯗꯣꯏꯅꯦ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 ꯆꯪꯕꯒꯤꯁꯦ. ꯐꯔꯁ ꯇꯥꯏꯝ ꯑꯩꯅ 2025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ꯀꯤ ꯀꯝꯄꯤꯇꯤꯁꯟ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ꯁꯦ ꯐꯣꯔꯠ ꯄꯣꯖꯤꯁꯟ ꯇꯥꯔꯒ ꯂꯩꯍꯧꯕ, ꯇꯣꯞ ꯊ꯭ꯔꯤ ꯈꯜꯂꯒ ꯆꯠꯀꯗꯕꯅꯦꯕꯀꯣ. ꯑꯩꯁꯦ ꯃꯃꯥꯡꯗ ꯑꯩ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ꯌꯥꯎꯔꯛꯄꯁꯦ ꯈꯨꯠꯇ ꯀꯩꯝꯇ ꯄꯨꯗꯕꯤ ꯍꯜꯂꯛꯄꯁꯦ ꯑꯝꯇ ꯌꯥꯎꯗ꯭ꯔꯤꯕ. ꯕꯠ ꯏꯠ ꯋꯥꯁ ꯗ ꯐꯔꯁ ꯇꯥꯏꯝ ꯑꯩꯅ ꯀꯩꯝꯇꯒ ꯄ꯭ꯔꯥꯏꯁ ꯐꯪꯗꯕꯤꯗ ꯂꯥꯛꯄꯗꯣ. ꯑꯩꯁꯦ ꯍꯜꯂꯛꯑꯒ ꯋꯥꯈꯟ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ꯔꯦꯕ. ꯀꯩꯅꯣ ꯅꯍꯥꯟꯈꯩꯁꯦ ꯑꯩ ꯑꯗꯨꯝ ꯀꯟꯐꯤꯗꯦꯟꯁ ꯑꯃ ꯂꯩꯖꯕꯗ ꯑꯩꯉꯣꯟꯗ ꯑꯩ ꯆꯠꯂꯗꯤ ꯑꯗꯨꯝ ꯈꯜꯂꯛꯑꯗꯧꯅꯦꯅ. ꯕꯠ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ꯁꯦ ꯀꯩꯒꯤꯅꯣ ꯃꯥꯁꯨ ꯌꯥꯝ ꯆꯠꯂꯤꯁꯦ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ꯁꯦ

我给你不信够不给妈妈那么家奴是你妈妈个妈下个一别没度的妈爸不得看别的我一不我一摸让人推你都可不得来去不归的那那哈拉达塔吉尼尼班巴德吉那是嘎里罗伊勒里努班巴德尼米尼尼伊玛格夏格乌南德巴乌玛巴布爱吉塔瓦亚西德下一枚呢下个礼拜不写妈爸不呢我比得了本你呢拜比你把手里你一挂一地送到一大那汤的那那一问的目的比比一一下个行路我的人来到车路那是一爱我是一的阿妈卡

ꯃꯊꯪ ꯑꯁꯤꯁꯨ ꯃꯇꯝ ꯃꯤ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 ꯂꯧꯈꯠꯆꯒꯦ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ꯃꯤꯁꯩꯅꯤ ꯏꯁꯩ 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ꯗꯤ ꯊꯧꯕꯥꯜ ꯕꯖꯥꯔꯗꯒꯤ ꯁ꯭ꯌꯥꯝ ꯏꯕꯣꯝꯆꯥ ꯔꯘꯨꯃ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ꯖꯨ ꯑꯍꯤꯡ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ꯁꯇꯔ ꯖꯌꯥꯅꯟꯗ ꯍꯦꯃꯣꯂꯇꯥ ꯈꯨꯟ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ꯃꯗꯤ ꯈꯨꯟ ꯖꯣꯏꯀꯨꯃꯥꯔ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ꯁꯤ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ꯈꯨꯟ ꯖꯣꯏꯀꯨꯃꯥ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ꯆꯤꯡꯃꯩꯔꯣꯡ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ꯊꯥꯡꯖꯝ ꯑꯅꯤꯁ ꯑꯗꯨꯒ ꯑꯁꯨꯝꯅꯁꯨ ꯍꯥꯏꯕꯤꯔꯛꯂꯤ ꯈꯨꯔꯨꯈꯨꯜ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ꯍꯩꯈꯥꯝ ꯕꯕ꯭ꯂꯨ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ꯕꯁꯟꯇꯒꯤ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ꯎꯕꯤ ꯑꯦꯝ ꯑꯦ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ꯑꯥꯔ ꯀꯦ ꯖꯤꯊꯤꯠ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ꯗꯤ ꯐꯤꯜꯝ ꯑ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 ꯔꯥ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ꯀꯔꯝꯅꯗꯤ ꯀꯥꯎꯒꯅꯤ? ꯉꯔꯥꯡꯇ ꯑꯣꯏꯔꯕꯣꯏ ꯈꯜꯂꯤ. ꯁꯅꯥ ꯊꯣꯏꯅ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ꯕ, ꯁ꯭ꯀꯨꯜ ꯐꯥꯎꯕ ꯊꯤꯟꯗꯣꯛꯄ, ꯑꯃꯨꯛ ꯂꯧꯕ ꯆꯠꯄꯗꯣ, ꯄꯔꯤꯈ꯭ꯌꯥ ꯈꯨꯗꯤꯡꯗ ꯃꯀꯣꯛꯇ ꯇꯥꯈꯤꯕꯗꯣ.
1: ꯄꯥꯕꯨꯡ, ꯄꯥꯕꯨꯡ, ꯀꯥꯏꯗ ꯂꯩꯒꯦ?
2: ꯏꯄꯥꯁꯤꯗ ꯂꯩꯌꯦ, ꯏꯆꯥ ꯍꯥꯟꯅ ꯌꯧꯔꯛꯂꯦꯗꯅ.
1: ꯑꯩꯕꯨ ꯂꯧꯕ ꯂꯥꯛꯇ꯭ꯔꯤ ꯀꯔꯤꯒꯤꯅꯣ? ꯃꯤ ꯊꯣꯏꯅꯨꯈꯣꯏ, ꯆꯥꯎꯊꯣꯏꯈꯣꯏ ꯃꯄꯥꯅ ꯂꯣꯏꯅ ꯂꯧꯕ ꯂꯥꯛꯏ. ꯑꯩ ꯉꯁꯤꯗꯤ ꯆꯔꯥꯒ ꯋꯥꯜꯂꯣꯏ, ꯁꯥꯎꯔꯤꯕꯅꯦ ꯑꯩ.
2: ꯏꯄꯥꯁꯨ ꯂꯧꯕ ꯂꯥꯛꯀꯦꯅ ꯊꯣꯛꯂꯛꯂꯤꯕꯁꯤꯗꯤ
1: ꯀꯔꯤꯒꯤ ꯏꯆꯥꯅ ꯆꯔꯥ ꯋꯥꯜꯂꯣꯏꯗꯣꯏꯕ?
2: ꯁꯥꯎꯔꯨꯁꯦ, ꯃꯃꯥꯁꯨ ꯀꯩꯊꯦꯜ ꯆꯠꯈꯤꯕꯅꯤ. ꯏꯆꯥꯅ ꯄꯥꯝꯖꯕ ꯌꯦꯔꯨꯝꯗꯣ ꯏꯄꯥ ꯍꯧꯕꯤꯔꯒ ꯂꯥꯛꯑꯣꯁꯦ.
1: ꯑꯩ ꯑꯃꯨꯛꯇ ꯆꯥꯅꯤꯡꯗꯦ.
2: ꯏꯆꯥꯅ ꯆꯥꯛ ꯆꯥꯗ꯭ꯔꯕꯗꯤ ꯕꯕꯥꯁꯨ ꯃ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ꯔꯣꯏꯕ.
1: ꯁꯦ,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ꯆꯥꯊꯣꯛꯁꯤꯁꯦ.
2: ꯑꯗꯨ ꯑꯣꯏꯔꯕꯁꯨ ꯆꯥꯅꯤꯡꯗꯦ.
1: ꯁꯦ, ꯕꯕꯥ ꯂꯥꯜꯂꯦꯕꯁꯦ,
2: ꯍꯌꯦꯡꯗꯒꯤ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ꯏꯆꯥꯕꯨ ꯂꯧꯕ ꯂꯥꯛꯂꯒꯗꯕꯅꯤ. ꯌꯥꯔꯦꯀꯣ?
1: ꯌꯥꯔꯣꯏ, ꯑꯗꯨꯗꯤ ꯄ꯭ꯔꯣꯃꯤꯁ ꯇꯧ.
2: ꯄ꯭ꯔꯣꯃꯤꯁ.
1: ꯊꯦꯡꯀ꯭ꯌꯨ ꯄꯄꯥ, ꯑꯩ ꯆꯥꯛ ꯆꯥꯔꯒꯦ.
2: ꯑꯗꯨꯅꯤꯗꯅ ꯏꯆꯥꯗꯤ ꯃꯔꯝ ꯃꯣꯛꯄꯅꯤ.
0: ꯄꯦ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ꯃꯤꯑꯣꯏꯕꯅ ꯑꯄꯦꯟꯕ ꯊꯤꯕꯗ ꯃꯁꯥꯒꯤꯗ ꯅꯠꯇꯅ ꯃꯤꯒꯤ ꯃꯔꯜ ꯃꯊꯨꯝꯁꯨ ꯃꯤꯍꯧꯗꯕ ꯅꯠꯇꯦ. ꯇꯣꯃꯥꯜꯒꯤ ꯆꯥꯎꯔꯕ ꯌꯨꯝꯀꯩ, ꯏꯪꯈꯣꯜ, ꯂꯩꯔꯤꯕ ꯂꯟꯊꯨꯝ, ꯂꯩꯀꯥꯏꯒꯤ ꯃꯤꯑꯣꯏꯅ ꯀꯂꯛꯅꯩ. ꯃꯥꯡꯒꯣꯜ ꯃꯆꯤꯟꯗꯒꯤ ꯍꯦꯟꯗꯣꯛꯇ꯭ꯔꯕ, ꯀꯣꯟꯊꯣꯡꯂꯥꯅ ꯆꯠꯇ꯭ꯔꯕ ꯃꯍꯥꯛꯄꯨ ꯅꯨꯡꯁꯤꯕ ꯁꯥꯗꯨꯅ ꯅꯣꯡꯃꯗ ꯃꯤꯑꯣꯏ ꯇꯔꯥꯗꯒꯤ ꯇꯥꯗꯅ ꯑꯅꯥꯕ ꯍꯪꯕ ꯂꯥꯛꯏ. ꯇꯁꯦꯡꯕꯗꯤ ꯇꯣꯃꯥꯜ ꯆꯍꯤ ꯄꯪꯌꯥꯝ ꯌꯥꯝꯕ ꯅꯠꯇ꯭ꯔꯤ, ꯅꯍꯥ ꯑꯣꯏꯅ ꯂꯨꯍꯣꯡꯈꯤ, ꯃꯄꯨ ꯃꯕꯦꯟ ꯑꯅꯤꯒꯤ ꯃꯪꯂꯥꯟ ꯃꯪꯐꯥꯎꯅꯍꯟꯈꯤ. ꯅꯨꯡꯁꯤꯔꯕ ꯃꯁꯥꯒꯤ ꯁꯛꯇꯝ ꯎꯗꯕꯗ ꯋꯥꯈꯜ ꯂꯩꯅꯥ ꯑꯣꯏꯗꯨꯅ ꯃꯁꯥ ꯁꯣꯟꯖꯕ ꯈꯛꯅꯤ, ꯆꯍꯤ ꯌꯥꯝꯁꯤꯜꯂꯛꯄꯒꯤ ꯂꯩꯅꯥꯗꯤ ꯅꯠꯇꯦ. ꯈꯨꯡꯒꯪ ꯑꯃꯗ ꯄꯣꯛꯂꯨꯕ ꯑꯣꯏꯕꯅ ꯆꯍꯤ 17 ꯈꯛꯇ ꯉꯥꯏꯔꯤꯉꯩ ꯂꯨꯍꯣꯡꯈꯤꯕꯅꯤ ꯇꯣꯃꯥꯜ. ꯑꯄꯥꯝꯕ ꯃꯤꯍꯧꯕ ꯄꯨꯝꯕ ꯊꯥꯗꯣꯛꯇꯨꯅ ꯑꯍꯜꯁꯤꯡꯅ ꯍꯥꯏꯕ ꯏꯟꯈꯤ. ꯂꯨꯍꯣꯡ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ꯂꯥꯁ 12 ꯄꯥꯁ ꯇꯧꯈꯤ. ꯃꯗꯨꯗꯁꯨ ꯃꯅꯤꯄꯨꯔ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ꯑꯍꯨꯝꯁꯨꯕ ꯄꯣꯖꯤꯁꯟ ꯇꯥꯈꯤ. ꯂꯩꯀꯥꯏꯒꯤ ꯃꯤꯌꯥꯝꯅ ꯃꯍꯥꯛꯄꯨ ꯂꯥꯏꯔꯤꯛ ꯍꯩꯕ ꯇꯣꯃꯥꯜ ꯍꯥꯏꯔꯒ ꯈꯪ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ꯅꯥꯊꯣꯏꯗꯤ ꯐꯝꯕ ꯍꯩꯔꯦ. ꯃꯆꯥꯒꯤ ꯃꯇꯧꯁꯨ ꯅꯨꯡꯁꯤ, ꯌꯨꯝ ꯉꯟꯅ ꯄꯥꯟꯗꯨꯅ ꯃꯆꯥ ꯂꯩꯔꯕ ꯃꯍꯥꯛꯅ ꯂꯥꯏꯔꯤꯛ ꯃꯈꯥ ꯇꯝꯅꯤꯡ ꯇꯝꯅꯤꯡꯅ ꯇꯣꯛꯄ ꯇꯥꯈꯤ. ꯃꯤꯌꯥꯝꯅꯗꯤ ꯀꯂꯛꯅ ꯐꯝ ꯑꯣꯏꯔꯤ, ꯄꯩꯁꯥ ꯄꯥꯏꯕ, ꯂꯥꯏꯔꯤꯛ ꯍꯩꯕ ꯏꯃꯨꯡꯅꯤ ꯍꯥꯏꯗꯨꯅ ꯃꯃꯥꯟꯅꯕ ꯃꯌꯥꯝꯅꯁꯨ ꯍꯥꯏꯈꯤ.
2: ꯅꯍꯥꯛꯀꯤ ꯅꯔꯜꯕꯨ ꯀꯅꯥꯅ ꯆꯥꯗꯨꯅ ꯂꯣꯏꯒꯅꯤ?
1: ꯊꯝꯕꯥꯜꯗꯤ ꯌꯥꯝꯅ ꯐꯖꯕꯁꯨ ꯅꯠꯇꯦ, ꯏꯅꯥꯛ ꯁꯨꯈꯨꯟꯗꯤ ꯑꯅꯤ ꯂꯣꯟꯕꯕꯨ ꯀꯩꯗꯧꯋꯦꯒꯦ ꯕꯥꯏ?
2: ꯃꯤ ꯑꯌꯥꯝꯕ ꯑꯅꯤ ꯑꯍꯨꯝ ꯑꯗꯨꯝ ꯂꯣꯟꯅꯩ ꯁꯦꯜꯕꯨ ꯄꯥꯏꯔꯕꯗꯤ.
1: ꯅꯪꯒꯤ ꯂꯟꯊꯨꯝ ꯃꯌꯥꯝꯁꯤꯗꯤ ꯃꯤ 30ꯅ ꯆꯍꯤ 100 ꯂꯦꯞꯇꯅ ꯆꯥꯔꯕꯁꯨ ꯂꯣꯏꯕ ꯅꯥꯏꯔꯣꯏꯕꯣ?
2: ꯑꯃ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ꯏ.
1: ꯍꯥꯏꯁꯨ ꯍꯥꯏꯕꯅꯤ ꯇꯣꯃꯥꯜ, ꯏꯄꯜ ꯄ꯭ꯔꯙꯥꯟꯒꯤ ꯃꯆꯥꯅꯨꯄꯤ ꯊꯥꯁꯅꯥꯗꯣ ꯅꯉꯣꯟꯗ ꯄꯤꯅꯤꯡꯉꯤ ꯍꯥꯏ. ꯅꯄꯥꯅ ꯆꯥꯅꯕꯨ ꯌꯥꯔꯕꯗꯤ ꯑꯇꯣꯝꯕꯤ ꯑꯣꯏꯔꯕꯁꯨ ꯀꯥꯏꯗꯦ ꯍꯥꯏꯕꯅꯤ ꯍꯦ.
2: ꯑꯃꯅ ꯑꯃꯨꯛ,
1: ꯍꯦꯔꯥ, ꯇꯥꯗ ꯄ꯭ꯔꯙꯥꯟꯒꯤ ꯃꯆꯥꯅꯨꯄꯤꯕꯨ ꯃꯁꯛ ꯃꯆꯨ ꯀꯌꯥꯝ ꯐꯖꯕ ꯑꯣꯏꯕꯅꯨꯅꯦ ꯕꯥꯏ?
2: ꯏꯇꯥꯎꯒ� ꯂꯟꯊꯨꯝ ꯃꯌꯥꯝꯁꯦ ꯄꯥꯝꯕꯒꯤ ꯍꯥꯏꯕ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
1: ꯑꯇꯣꯝꯕꯤ ꯃꯤꯡꯊꯣꯜꯕꯨ ꯀꯅꯥꯅ ꯄꯥꯝꯕꯒꯦ?
2: ꯃꯥꯕꯨ ꯆꯦꯜꯂꯨꯔꯕꯁꯨ ꯅꯠꯇꯦ, ꯅꯨꯄꯥ ꯑꯃꯠꯇ ꯂꯩꯖꯗ꯭ꯔꯦ ꯍꯥꯏꯕ꯭ꯔꯣ?
1: ꯇꯣꯃꯥꯜꯅ ꯑꯃꯨꯛ ꯈꯨꯝꯂꯛꯏ.
2: ꯇꯥꯅꯤꯡꯗꯦꯗ ꯅꯣꯏ ꯃꯌꯥꯝꯒꯤ ꯋꯥꯔꯤꯗꯣ, ꯑꯣꯏꯕ ꯌꯥꯕ ꯈꯔꯁꯨ ꯉꯥꯡꯉꯣ ꯀꯩꯗꯧꯒꯦ?
1: ꯑꯩ ꯄꯨꯟꯁꯤꯗ ꯅꯨꯄꯤ ꯑꯅꯤ ꯊꯤꯔꯣꯏ.
0: ꯆꯩꯔꯛ ꯑꯁꯤꯗ ꯇꯣꯃꯥꯜꯒꯤ ꯃꯄꯥ ꯊꯣꯔꯛꯇꯨꯅ,
3: ꯍꯥꯏ ꯍꯥꯏ, ꯅꯈꯣꯏ ꯂꯥꯛꯂꯝꯃꯤꯗꯅ, ꯀꯔꯤ ꯀꯔꯤ ꯆꯥ ꯊꯛꯂꯦ?
2: ꯆꯥꯕ ꯌꯥꯕ ꯃꯌꯥꯝ ꯆꯥꯔꯦ ꯕꯥꯖꯤ, ꯑꯩꯈꯣꯏ ꯍꯜꯂꯒ ꯇꯧꯔꯝꯂꯤꯕꯅꯤ,
0: ꯏꯄꯥ ꯄꯥꯈꯠꯅ ꯍꯥꯏꯔꯛꯏ.
2: ꯑꯃ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ꯏ,
1: ꯑꯩꯈꯣꯏ ꯑꯃꯨꯛ ꯆꯠꯆꯔꯒꯦ ꯕꯥꯖꯤ.
3: ꯇꯣꯃꯥꯜ,
4: akhoi thok lage
0: tomal na khumlai
4: hoi hoi maru ai sum lai haure ko

0: ꯂꯤꯅꯥꯎ ꯅꯨꯡꯁꯤꯅꯕ ꯃꯁꯤꯅ ꯄꯦꯟꯖꯔꯦ ꯑꯗꯨꯗꯤ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ꯀꯣ ꯇꯣ ꯐꯒꯅꯤ ꯇꯥꯗ ꯑꯩ ꯊꯤꯟꯗꯣꯛꯇ꯭ꯔꯦ ꯁꯅꯥ ꯌꯧꯕ ꯆꯠꯈ꯭ꯔꯕꯗ ꯇꯣꯃꯥꯜ ꯃꯃꯤꯠꯇꯒꯤ ꯄꯤꯔꯥꯡ ꯁꯤꯟꯊꯔꯛꯏ ꯃꯃꯤꯠꯇ ꯁꯪ ꯁꯪ ꯎꯔꯛꯏ ꯃꯄꯥ ꯏꯕꯨꯡꯉꯣꯅ ꯌꯥꯝꯂꯕ ꯌꯨꯝꯒꯤ ꯊꯕꯛꯁꯤꯡ ꯃꯉꯣꯟꯗ ꯁꯤꯟꯅꯕ ꯍꯧꯈꯤꯕ ꯇꯠꯇꯅꯁꯨ ꯁꯣꯜꯂꯝꯃꯤ ꯏꯁꯨꯒꯤ ꯅꯨꯡꯁꯤꯕ ꯃꯁꯛ ꯑꯗꯨ ꯎꯕ ꯐꯪꯂꯕꯗꯤ ꯁꯤꯔꯕꯁꯨ ꯌꯥꯔꯦꯗ ꯇꯣꯃꯥꯜꯅ ꯂꯨꯍꯣꯡꯂꯕ ꯃꯇꯨꯡ ꯊꯥ ꯑꯅꯤ ꯁꯨꯔꯛꯄꯗ ꯃꯄꯥ ꯏꯕꯨꯡꯉꯣ ꯃꯁꯥ ꯉꯝꯗꯕ ꯍꯧꯔꯛꯂꯕꯅꯤ ꯃꯄꯨ ꯃꯕꯦꯟ ꯑꯅꯤꯅ ꯁꯅꯥ ꯊꯣꯏꯕꯤ ꯎꯖꯕꯗ ꯀꯌꯥꯗ ꯍꯔꯥꯎꯖꯈꯤꯕ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ꯁꯣꯟꯖꯤꯜꯂꯛꯇꯨꯅ ꯊꯥ ꯑꯅꯤ ꯐꯥꯎꯕ ꯀꯥꯟꯅꯗꯅ ꯃꯄꯨ ꯃꯕꯦꯟ ꯑꯅꯤꯃꯛ ꯂꯩꯈꯤꯗ꯭ꯔꯦ ꯃꯇꯝ ꯑꯗꯨꯗ ꯁꯅꯥꯊꯣꯏꯗꯤ ꯀ꯭ꯂꯥꯁ ꯇꯨ ꯇꯝꯕꯇ ꯃꯉꯥꯏꯔꯦ ꯅꯨꯡꯁꯤꯕꯒꯤ ꯂꯝ ꯌꯧꯕ ꯃꯇꯥꯡꯅꯤ ꯃꯄꯨ ꯃꯕꯦꯟ ꯑꯅꯤꯅ ꯊꯨꯞꯈꯤꯕꯗ ꯁꯅꯥꯊꯣꯏ ꯁ꯭ꯀꯨꯜ ꯆꯠꯂꯨ ꯍꯥꯏꯕ ꯌꯥꯈꯤꯗꯦ ꯁꯅꯥꯊꯣꯏ ꯃꯃꯥ ꯐꯤ ꯁꯦꯠꯄꯤꯒꯦꯁꯦ ꯁ꯭ꯀꯨꯜ ꯆꯠꯅꯕ ꯇꯧꯁꯦꯕ ꯃꯥꯏ ꯆꯠꯅꯤꯡꯗꯦ ꯍꯩꯃꯥ ꯀꯩꯗꯧꯔꯒꯦꯅꯦ ꯏꯆꯥꯕꯣ ꯄꯨꯄꯨ ꯕꯣꯕꯣꯛ ꯄꯤꯌꯨ ꯌꯦꯡꯉꯣꯏ ꯄꯨꯄꯨ ꯕꯣꯕꯣꯛꯇꯤ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ꯛꯂꯔꯣꯏꯌꯦ ꯏꯆꯥꯊꯣꯏ
1: ꯑꯗꯨꯗꯤ ꯑꯩ ꯁ꯭ꯀꯨꯜ ꯆꯠꯂꯔꯣꯏ
0: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ꯅꯪꯕꯨ ꯅꯨꯡꯉꯥꯏ ꯇꯧꯅꯨꯕ ꯃꯃꯥꯅꯅꯦ ꯍꯣꯔꯦꯟꯁꯨ ꯂꯧꯕ ꯂꯥꯛꯇꯣꯏꯅꯤ ꯍꯧꯖꯤꯛꯁꯨꯅꯦ ꯄꯣꯗꯨꯅ ꯊꯤꯟꯕꯤꯗꯣ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ꯎꯃꯀꯥꯟꯇ ꯑꯉꯣꯝꯒꯤ ꯃꯌꯦꯛꯇ, ꯔꯦꯖꯤ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ꯂꯤ ꯑꯩꯅ